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你会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你说

我也想要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项目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0: 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2: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李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南方降雨总体呢减弱，那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因为季风气流北上拐弯，出现暖区对流，局地有分散性大的暴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因为低槽影响出现了时空不均的对流。此外，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叠加副热带高压边缘气垫线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一些激烈的强烈的天气。那么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啊继续的减弱，主要是广西东部等地仍会有强降雨，像此前降雨很强的钦州、防城仍会有中的大雨。此外呢，北方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而且啊，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典型的会呈现出上干冷、下暖湿的配置，那么多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呢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我们来看，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东部和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中北部以及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6: 好的，景瑞。
8: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6: 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王殿甲的报道。
9: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0: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

0: 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0: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2: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3: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3: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4: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5: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0: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就因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以后，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
4: 所谓推定全损，一般呢是指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上呢，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修复和施救费用已超过保险价值，因此被视为已经全损的情况。
3: 北京金融法院昨天下午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那么，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6: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5: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7: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5: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8: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5: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9: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

0: 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2: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淹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1: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2: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3: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4: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样自救？
5: 消防部门提醒，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持续上涨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呢，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4: 遇到车外水位较高、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玻璃窗的自救器啊来自救。如果呢车内没有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紧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的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呢是玻璃受力的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
5: 更危险的一种情况是呢，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到后备箱空间，找到内置应急开关，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的险境。
4: 总之，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不滞留、不练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禁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连

0: 动整治。
1: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交警记录交警上路执法的全过程，交警如何识破涉牌违法等行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3: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2: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给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有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4: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3: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4: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3: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5: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3: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4: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3: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0: 交管部门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载体，衍生出其他治安及刑事案件，严重扰

0: 扰乱道路交通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1: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还表示，将持续开展对大货车涉牌、闯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深挖每一条线索，坚持违法必罚，切实清除交通安全隐患。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观。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7: 北京时间9: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智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和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即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精神，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柱国深入千万吨炼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千万吨炼化项目对延安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市县工作专班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主动汇报对接，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项目顺利纳规核准。要坚持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按节点清单化推动土地征迁、群众安置、手续报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落实，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扩投资稳增长贡献力量。要严格落实双碳战略，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招引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能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夯实富民强县产业支撑。在洛川新智产业园区，郭柱国实地查看园区规划选址、功能布局及前期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市级统筹、全域谋划、一体推进，聚焦交通通达性、空间承载力和产业适配度，持续优化规划方案，科学划分产业功能板块，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要深入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园区道路、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让园区成为县域极具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载体。调研期间，郭柱国还来到北洛河沿线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生态管护、隐患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责任弦，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流域防洪能力，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20到3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要租赁
1: 了吗？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1: 求职，
4: 我要招聘，
1: 我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2: 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1，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说起这个拖把池呢，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在十年前的这个装修设计里，拖把池绝对是一个红极一时的设计。不管是在阳台还是卫生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专门留出这个位置，装上一个拖把池，甚至呢，被很多的人看作是装修中最实用性第一名的一个配置。
0: 没错，但是呢，到了今天呢，再看身边的新房装修呢，愿意考虑呢把装拖把池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曾经的装修标配呢，如今却是很少的出现在设计图上，甚至呢被不少人呢直接从清单里面给划掉。从人人追捧呢，再到渐渐的被冷落，拖把池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拖把池呢过时的真正原因，以及呢它在今天的家居生活里到底合不合适装。
1: 没错，那么首先最关键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清洁工具的快速更新，它的替代品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用。过去呢，没有那么多种这个清洁工具，拖地呢也基本就是靠一把普通的拖把。想要洗拖把、拧拖把，必须呢有一个专门的水池子，拖把池呢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必需品。但是呢，随着现在工业设计和日用品制造的不断升级，现在的清洁工具呢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免手洗拖把。这种拖把呢，它自带清洁和脱水的结构，不用呢再跑到固定的水池里面反复冲洗，更不用呢用手呢去拧脏拖把，既卫生呢又省力。过去用普通拖把呢拖一次地呢要跑好几趟来洗拖把，手呢又脏又累，现在呢用免手洗的拖把呢在一个小桶里呢就能完成全部的操作，清洁效率呢非常的高，而且体验感呢也很舒服。
1: 没错，那么还有一些更高配的一些呢，还有比如说像洗地机、智能的洗地机器人，这些设备呢可以边拖地边自清洁，有的呢甚至是连这个清水污水都能够自动的处理，人呢只需要推着走或者是按下启动键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这个连传统的拖把都已经是不再使用了，那么专门的用一些洗拖把的拖把池呢自然也就失去了它最核心的用处。
0: 没错，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拖把池呢它太占地方，在现代家居的空间里呢越来越不划算了。不管呢是买成品的陶瓷的拖把池呢，或者是现场切割呢，一个拖把池呢它至少要占据40厘米到50厘米的地方啊，而且呢还要预留水龙头、下水口，

0: 这片区域呢基本就是被固定死了，不能再做其他用途。
1: 是的，现在城市住宅卫生间和阳台面积普遍都是不太大的，每一寸的空间都非常的珍贵，大家呢更希望把这个空间用在收纳和生活的功能上，而不是呢长期占用一块地方给它安装一个拖把池。反观呢现在的清洁工具，像免手洗拖把还有洗地机都很轻便，收纳也是比较灵活的，随便一个角落柜子的缝隙呢都能够放得下，完全是不用占用一些固定的地面空间。对比之下呢这个拖把池就显得非常的笨重不实用。
0: 没错，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拖把池呢它搭配传统的拖把呢使用起来其实是并不太方便的，反而呢会更累。用过传统的拖把然后加拖把池组合的人呢都知道，拖完整间屋子呢要来回跑拖把池很多次，洗拖把拧拖把再继续拖，整个过程呢弯腰起身用力拧水，一套家务做下来呢手腰腿都是非常的累。
1: 是的，而且呢整个过程又耗水又耗时，效率也并不太高。现在的清洁工具就是很轻松多了，免手洗拖把呢只需要换两三次水就能够拖完整个家，省力省心又省水。那么呢这个洗涤剂就更加的方便了，一键启动自动的清洗滚刷，人几乎是不用动手的。相比这两个相比之下呢，这个传统的拖把池的它的劣势就是非常的明显，能够被更好的方式来替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0: 没错，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拖把池它本身呢是不好打理的，还容易呢成为卫生的死角。很多人呢只是想到用拖把池呢洗拖把比较方便，但是呢却忽略了拖把池用完之后呢也要清洁。每次洗拖把呢污垢呀毛发呀泥沙呢都会留在池子里，如果呢不及时冲洗干净呢就会产生异味滋生细菌，甚至呢引来那种小飞虫。
1: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用拖把池做完清洁以后还需要再额外的花时间来清洁这个拖把池，相当于又是多了一道家务。长期不注意的打理呢这个拖把池反而会变成家里最脏的地方之一，影响整体的家居环境。对于一些追求轻松简单生活的人来说，这样的设计显然是已经不太合适。
0: 没错，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客观的说一下啊，拖把池呢它并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呢它依然有不可代替的优点。比如呢家里面积如果比较大的话，空间足够的话，装一个拖把池呢会非常的实用。如果呢像清洗地毯呀或者是冲刷拖把呀还有洗鞋子倒脏水呢，这些比较脏的清洁工具呢在拖把池里做呢就不用担心把洗手盆给弄脏了，也不用担心堵塞卫生间地漏和马桶，处理起来呢也更放心。
1: 没错，还有一些养宠物的家庭呢拖把池可以当做小型宠物的洗澡池，给小狗小猫洗澡冲水大小也是刚刚的合适，不用占用那个大浴缸，也不用弄脏淋浴间，用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手。
0: 没错，但是呢这些优势呢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呢，就是家里的空间足够。对大多数普通的家庭或者是小户型家庭来说呢，空间本来就有点紧张，为了这些偶尔使用的功能呢牺牲固定的面积装拖把池并不划算。
1: 是的，从整体的家装趋势来看，这个拖把池的冷落它并不是说它本身不好，而是呢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清洁工具升级了，空间的需求也不一样了。现在呢家居更追求的是简洁高效省空间好打理，拖把池显然是已经不符合大多数家庭的一个主流的需求。
0: 没错，曾经的它呢也是因为实用而流行，但是如今的它呢是因为更优选择的出现而慢慢的退出，这也不是淘汰，而是家居生活不断进步的表现。
1: 是的，装修呢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也没有永远的不变的标配，曾经呢人人都装也不一定适合现在，别人不装的也不一定自己家就完全不用，最重要的呢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家里的空间大小、日常的清洁方式来做出选择。
0: 没错，家装的每一个变化呢都藏着生活的进步，了解这些变化呢才是让我们的家越来越舒心，越住越省心。

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8日，延安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出席并讲话。胡统金强调，市直机关是政治机关，是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始终走在前，做表率，要学榜样，发扬好榜样精神，讲述好榜样故事，发挥好榜样作用，实现表彰一批，带动一片，整体提升的良好风尚。要抓示范，用好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效四个三机制，抓实机关党建一量二评三统筹，探索品牌加项目模式，形成一领域一品牌一机关一特色一支部一亮点的生动局面。要促发展，围绕中心大局，抓实三服务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企业发展赋能，为基层减负增效。要强自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正气的换届环境，真正在学习贯彻、真抓实干、作风纪律上走好第一方阵。会前，实地观摩了市公安局、党委等八个机关党建工作示范点、向阳社区等四个城市社区。会上表彰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和模范机关建设先进单位。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20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

0: 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2: 求职，
5: 求职，
2: 我要招聘，
5: 我要招聘，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5005的听众朋友，他在马家湾的红化世纪花园有一套现房，现在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11号楼的一单元7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00.28平米。他说呢，水电暖厨房的设置设备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房子南北通透，采光

非常的好，是面向小区广场，有大暖，物业费呢也非常的规范，小区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出门就是公交站牌，周围呢有幼儿园、超市、医院、市场等等，交通十分的方便。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马家湾红花世纪花园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38-5005，159-2938-500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6726的乔先生呢，他在枣园公园天下有一套楼房呢要出租。他说这个房子的结构是两室一厅一卫一厨，而且房子是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枣园公园天下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乔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乔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4-6858-6726 134-6858-6726

继续来看到尾号4567的杨先生，他在延安市宝塔区百米大道的南林九号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160平米，采光非常的好，全明户型，精装修，室内也非常的干净整洁。他说呢，这套房子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百米大道南林九号院的这套现房的话呢，可以直接和杨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杨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109114567 19109114567。

让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0082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五院广场的附近呢有一个饺子馆要转让，面积呢是60平米，设施设备呢都齐全，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客源稳定。他说呢老客户是非常多的，接手即可盈利，而且呢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人流量也很大，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交通很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五院广场附近的饺子馆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也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20082 13571120082。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市财政局下达专项

0: 资金1000万元，联合市商务局启动实施今年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居民购车需求。这是我市贯彻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以真金白银助力经济持续向好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市已连续开展两批次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累计投入市级财政资金2000万元，直接带动汽车消费额6.13亿元。把目光转向省内，7月8号，陕西首家台胞综合性服务平台台胞驿站在西安曲江新区启用。此外，驿站专门设置台青创业工位、就业对接窗口、直播室，后续将联动情创园创新驱动平台，省内国企、优质民企常态化开展实习专场、招聘双选会、创业路演、职业规划课堂，精准回应台湾青年需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以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举措。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20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红傲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红傲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

0: 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啦。

OK，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入暑之后气温节节攀升，夜晚高温呢，让一些人难以入眠嘛。但是开空调又担心得空调病，还有一些老年人更偏好开风扇和开窗等传统的纳凉方式，认为室温虽然比较高，可以靠心静自然凉来弥补，大热天睡觉开空调、开风扇和开窗哪样好？那么空调怎么吹才能清爽又健康，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啊。那首先，吹空调并不伤身，错误的使用方式是元凶。吹空调本身呢不会治病，空调病也并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吹空调后出现的头晕、头痛、关节酸痛、鼻塞、乏力等症状啊，多因使用方式不当或者环境变化引发，比如室内外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身体，温度下降，空气流通差，空调滤网积满灰尘霉菌，密闭空间内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等多重因素叠加，才导致身体的不适。那相比吹空调带来的不适，要警惕的是高温头号杀手热射病。热射病呢属于重度的中暑多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完全失控，引起高热、意识障碍，甚至是多脏器功能的衰竭，病死率和致残率都极高。热射病轻症常常表现为头痛、恶心、口渴、多汗、体温略升、心跳加速以及降温补水可以快速恢复，一般没有后遗症。那热射病重症呢会导致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甚至昏迷，引发脑、心、肝、肾等多器官的衰竭，不仅病死率高，就算治愈呢也可能留下永久的脑损伤、肢体障碍等后遗症。这第一点。第二点，比起吹空调，这些人硬抗高温更伤身。当气温过高时，开窗或者是开风扇，仅仅是能加速体表空气的流动，无法降低室温，屋里依旧闷热难熬，普通人也有中暑的风险。对于老幼病孕等体弱人群而言，高温带来的伤害更大。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体温调节感知能力变差，即便室温超标也

也不觉得热，看似没事儿，其实呢已经处于隐性的中暑状态。加上很多老人伴有高血压等慢性病，闷热环境呢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很容易诱发热射病，并且加重原有的慢性病，引发胸闷、心慌、头晕等不适症状。还有婴幼儿体温调节系统尚没有发育成熟，新陈代谢快，特别怕热。

短、烦躁、失眠、脱水、乏力，不利于休养。那么吹空调、开风扇、开窗，怎么纳凉更健康？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啊，认为吹风扇或者开窗比吹空调更健康，尤其是一些家里有病人或者有老人、婴幼儿、孕产妇的家庭，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刻意不吹空调，那这样纳凉真的就健康吗？其实体弱的人群对于环境温度的感知和调节能力都更弱，如果室温忽高忽低，冷热交替，会反复刺激血管收缩扩张，降低机体免疫力，可能会出现感冒、气血不畅、关节疼痛、睡眠变差等不适症状。因此从保持室温稳定来说，吹空调比开窗或者开风扇更有优势。但是当气温温和的天气，就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那你开窗通风开风扇纳凉都是可以的，而且就是会让人很舒适又健康。但是高温酷暑天，就是你像现在的这个温度，你把窗打开，中午你把窗打开，我跟你讲，外边才是热浪，就直接是扑面而来。反而你像现在的这个天气温度，你把在中午的时候，尤其中午最热的时候嘛，太阳升最高最红的时候，你给大家把窗户打开反而不行，反而太热了，热浪就是直接会进来啊。所以科学的合理的使用空调才是更健康的纳凉方式喽。总之呢，当气温过高时，开窗户开风扇仅仅是能加速体表空气流动，没办法降低室温啊。其次，在高温天气下吹空调能够更好的避免高温环境对人体各项机能的损伤。然后吹空调并不是什么说嘛，不是说健康的天敌，它不是说你打开空调对你身体能有多坏呀，关键是在于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就你得把控好温度、风向、通风、保湿等细节，改掉贪凉啊，密闭久吹的坏习惯，才能守护全家健康安稳度夏嘛，对吧？你比如说你空调你不能直接对人吹，是不是？而且你温度不能太低，就是有些人很夸张，空调温度开到16度、18度，尤其16度、14度，那真是太低了啊。建议大家空调开到24度。24度其实是很合适的啊，就你别太高，你要开到26度太高，那讲真的也没必要开空调了。然后太低也不行。啊，还有就是说，不能直接对着空调吹，就是你这个空调，你把那个风向去调整一下，对不对啊？你不要直接对着你人吹，那吹久了肯定是不行的。

0: 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来关注到汛期必看这一七类食物，一口都别碰啊！提醒各位朋友们，那进入汛期以来，全国多地持续迎来强降雨天气，不少区域面临局地山洪、城深内涝等洪涝灾害风险。这种情况下，水源和食品很容易受到致病菌，污染，比如说细菌啊、霉菌等等，导致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显著增加。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务必牢记以下几点。首先，做好七不要，严防病从口入。水淹的食物不要吃，变质的食物不要吃，死因不明的动物不要吃，来源不明的食物不要吃，野生的蘑菇不要吃，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不要吃，生水不要喝。生水不要喝。那么雨天防病四类人群需要注意，首先皮肤病患者，防止真菌感染啊。阴雨天呢，就是适合真菌繁殖，皮肤接触雨水或者污水后，要立即用清水和肥皂清洗，以防引发皮炎等疾病。其次是冠心病患者，防止缺氧啊。那应减少户外活动，在医生的指导下吸氧。有心脏病史的患者及时补充水分，在睡前半小时、半夜醒来以及清晨起床后喝一些白开水。第三，哮喘病患者防过敏源，雷雨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下雨时适当的开门窗，让自然风就是带走过敏源。雨后如果出现太阳暴晒、温度升高，出门呢就戴口罩防过敏。最后就是肠胃病患者注意饮食，雷雨天气气温下降快，平时脾胃不好的人要避免这受凉，更要注意饮水饮食卫生啊，提醒各位朋友们掌握科学知识，平安度过汛期喽。OK， 北京时间10:25，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喽。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零。

0: 01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市财政局下达专项资金1000万元，联合市商务局启动实施今年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居民购车需求。这是我市贯彻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以真金白银助力经济持续向好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市已连续开展两批次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累计投入市级财政资金2000万元，直接带动汽车消费额6.13亿元。把目光转向省内，7月8号，陕西首家台胞综合性服务平台台胞驿站在西安曲江新区启用。此外，驿站专门设置台青创业工位、就业对接窗口、直播室，后续将联动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省内国企优质民企常态化开展学习专场、招聘双选会、创业路演、职业规划课堂，精准回应台湾青年需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

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方面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船只，美军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将大幅升级。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20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为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感染源正是一碗奶奶常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啊，一碗看似有营养的滋补汤，怎么就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这一起事件给不少家庭敲响了警钟，有些传统吃法可能暗藏健康风险。很多人觉得啊，开水温度高达100度冲进鸡蛋里，肯定能把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但事实并非如此啊。关键问题是温度迅速下降上啊，医生解释，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持续至少5分钟，可实际操作中100度的开水倒入室温的碗和鸡蛋中，水温呢会迅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所需的温度和时间。简单说，开水冲下去的瞬间温度足够，但混合后降温太快，无法持续杀菌。那么沙门菌是什么？鸡蛋为什么会带菌？沙门菌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啊。鸡蛋携带沙门菌分两种途径，两种都无法靠肉眼分辨。一方面，母鸡下蛋和排便都经过同一个通道啊，那鸡蛋壳表面容易被鸡粪污染，而鸡粪里就可能带有沙门菌。那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沙门菌平均带菌率为10%。另一方面，如果母鸡本身被沙门菌感染，细菌可能在蛋壳形成之前就进入鸡蛋内部，也就是说，即使是表面干净的鸡蛋也可能自带内源性污染啊。那感染之后有什么症状？人感染沙门菌之后通常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包括腹泻、腹痛、发烧、呕吐等，潜伏期一般在6到72小时之间。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抵抗力较强，感染后啊，几天内能自行恢复，但是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情况可能严重得多。比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少量细菌就可能引发严重感染，甚至导致这个菌血症、脑膜炎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啊，那么这类人群尤其要注意啊，防止沙门菌钻空子，记住这几件事儿：一，蛋类食用时必须完全煮熟啊，你不管是煎蛋、水煮蛋、什么鸡蛋羹、什么炒蛋，一定要保证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这种半质的这种溏心状态啊。然后第二，生熟厨具容器严格分开，还有第三，生

鲜肉类充分加热。啊、哦，你知道，就有很多人，比如说吃在家吃什么牛排，追求那种嫩，然后牛排大概就是七分熟。其实有时候牛排七分熟，它还有那个血水在。反正我每次不行，我如果自己在家就是煎牛排，我必须给它全熟，就是那种没有血水，而且是没有那种粉红生肉区域，就是肉眼看起来就是全熟的状态。第四，食材。储存规范，减少细菌繁殖。就是你鸡蛋买回来之后，一定要放置冰箱冷藏，不要常温久放。啊，新鲜肉类密封冷藏24小时内，尽快烹饪，长期存放需要冷冻。啊，需要冷冻，还有剩菜2小时内冷藏，再次食用前煮沸5到15分钟。冰箱冷藏温度建议保持在4度以下。冰箱内部定期清理，生食食材放在下层，熟食即食食品放在上层，避免血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那么，如果说仅有轻微症状，比如说拉肚子、恶心，这时候的关键是补液和休息，多喝温水、淡盐水或者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清淡饮食，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一旦发烧、腹泻加重，要及时就医。特殊人群，比如说儿童、老人、孕妇等，需要重点留意。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退烧药掩盖症状，要尽快前往医院做检查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最近有一些邪修的降温法，就是在网上流行起来，然后有很多人说，亲测有效。它总共分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最近真的很热，真的是就是热到在家如果说你不开空调真不行，我是那种很怕热的人，就是现在就是我都不用运动啊，我就在家室内坐着，如果没有空调，我的那个汗真的是会从额头一直滴下来，一直滴下来。所以你看最近很热嘛，就是一些邪修的降温方法就在网上火起来了。其实抱冬瓜睡觉这个并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担心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呗。咱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为啥说要抱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冬瓜含水量在瓜类里最高，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就是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在古代有别名寒瓜水之。这个名称，这一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那虽然西瓜的含水量只有90%左右，但它的瓜皮很薄，然后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大，所以很少人会选择用它来拌水。那冬瓜就不一样咯，它的质地很坚实，对吧？然后它的瓜皮相对很厚嘛，然后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抵御微生物的入侵，所以就算是被拌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这个汁液会流出来，对吧？另外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神之瓜。冬瓜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达1米，所以你想它跟普通的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并且大多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而且夏季正是冬瓜上市的旺季，所以高产量把它的价格就打下来了，抱一个毫无压力。

那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以下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首先就是婴幼儿，务必选择冬瓜降温法的时候，那你一定要谨慎了，你一定要谨慎了，对吧？因为冬瓜嘛，它是圆形啊，它就是会滚来滚去嘛，所以而且它比婴幼儿的体重要重得多呗。所以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口鼻被冬瓜阻挡，没办法自如移开，就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婴幼儿那你要谨慎了，你要谨慎去选择这个冬瓜降温法了是有风险在。其次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如果说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胃部痉挛。那没有基础病的年轻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蜡粉过敏，最好是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喽。那也提醒大家啊，做完贡献的冬瓜也不要浪费，也不要浪费啊！每100克鲜冬瓜中，大约含有0.3克蛋白质、0.9克膳食纤维、65毫克钾，还有什么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成分。对，但是它却不含脂肪，它不含脂肪，所以抱完冬瓜睡觉，别给它浪费了啊！然后食欲不振的夏天，很适合吃一点冬瓜，改善这个胃口。冬瓜你随便，你排骨你炖汤喽，然后你炒或者是什么，还能怎么吃？煮火锅喽，它都行啊，它都行。

OK， 10:54，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最后来听到郑秀文《快乐不快乐》，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

0: 我们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崔延峰，崔局长，宜川县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的主任冯小林，冯主任，还有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海军，张主任。那么在我们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宜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崔书记、冯主任、张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呢一共有三步，第一步是2820071，二八二零零七幺；第二步是2820072，二八二零零七二；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并不是非常方便，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崔延峰，崔书记，崔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崔延峰，很高兴能够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0: 好的，同样我们首先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崔延峰，崔书记，您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方方面面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认识完崔书记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宜川县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的主任冯小林，冯主任，冯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冯主任。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海军，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海军。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张海军，张主任。再一次欢迎三位做客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崔延峰，崔书记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基本工作，首先让大家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崔书记。
1: 好的，咱们农业农村局承担的主要职责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我们全县农业产业政策、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及实施办法，推进农业依法行政，指导咱们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指导全县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营销，组织落实农业产业政策，指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与发展，还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依法开展对农作物种子种苗、农药肥料的监督管理，指导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机安全监理，负责组织监督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承担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提出生产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实施紧急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承担咱们农业和农村经济信心的统计和发布责任，指导农业信息服务工作，组织全县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承担我们全县农村实用人才和劳动力转移。

0: 就业培训，指导农广校开展农业职业技术培训和技能开发工作，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实施农业农村人才专业技术资格和从业管理，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宅基地的改革管理和违法案件的查处，完成咱们上级农业农村部门交办的其他的工作事项。咱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为正科级建制单位，编制是14个人，现在我们在编的是16，设局长1名，副局长3名，局属单位有10个。
1: 好的，相信通过崔书记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有一个基本的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了啊，包括我们的人员构成呀，我们的下设的这个单位啊，尤其是我们是做什么的，大家有所了解。那么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可能就要来问，哎，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职能，我们的主责主业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啊，在今年的这个2月23号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对外发布。那么，这是党的18大以来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文件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那么到了我们宜川县的农业农村局，我们又是如何更好地落实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崔书记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崔书记。
0: 好的，首先我代表咱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宜川农业农村工作的各级部门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2025年，我们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农村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乡村振兴一条主线，牢牢守住防返贫和粮食安全两大底线，紧紧抓住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3项重点，坚持持续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以及农民增收举措2个关键，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增优势，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完成14/5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今年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方面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本点，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和耕地保护红线，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做到数量质量一起抓，产量产能一起抓，增产增收一起抓，坚决扛牢保障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一是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3区3县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复耕复垦利用，从严查处违法占用耕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基本农田非粮化。二是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焦稳面积、提单产两手发力，力争完成大豆种植面积8000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5000亩，油料5000亩，粮食播种面积6.4万亩，产量达2.75万吨，坚持粮种粮法、粮制、粮田、粮机协同配套，扎实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83.2%以上。三是全力保障多元食物供给，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抓好菜篮子、肉盘子、油瓶子等，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一个，出栏生猪1.85万头，羊子1.33万只，瓜菜产量达到5.66万吨，持续在农头工委、粮头

富裕为落脚点，持续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一是健全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识别认定，做到应纳尽纳、应报尽报，扎实开展空辍保学、送教上门和教育资助政策等，全力摸排农户医疗保障情况，健全完善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和农村供水工程长效管护机制，完成两个不低于和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10%以上，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二是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的发展思路，全面落实产业帮扶政策，着力培育发展果菌角鞘等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加大稳岗就业政策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培育、就业服务旗帜三项工程，积极拓宽劳务协作和就近就地就业渠道，用好融救助机制、普惠性民生政策扩面提标。三是加强扶贫资产管理，建立健全归属清晰、责权明确、监管有效的扶贫项目资产运行管理，对长期闲置、效益较差甚至亏损的资产及早预警，及时介入，防止资产流失、损失和闲置浪费，确保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第三个方面是以发展特色产业为着力点，加快推进乡村产业体制转型，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加快发展三不两新新型县域经济。一是巩固提升优势产业，聚焦果菌角鞘四条产业链，全力以补链、盐链、凝心聚力建链强链，苹果主攻优果盐链，储运加销企业产值增长7%以上，年产值千万以上的龙头企业要达到4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8亿元。食用菌主攻建链强链，全年上架食用菌菌棒1085万磅，出口创汇200万以上，力争食用菌产量产值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0吨，9500万元，2.5亿元，产值2000万以上食用菌龙头企业实现零的突破，努力将宜川打造为全市食用菌的集散中心。花椒我们主攻提质盐链，实施固土保水保肥技术，老园提升改造，有机椒示范园5000亩以上，分别达到可应用面积的73.8%、38%和40%以上。花椒的产量产值增长10%、11.6%以上，有组织销售占比达到18%以上。连翘主攻扩面盐链，人工栽植累计突破6万亩，国有野生连翘经营权出租试点改革达到野生连翘的55%以上，连翘初加工占比25%以上，连翘产量产值增长6.5%和8.57%以上。二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秦创园、省市级平台、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菌业研发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宜川稠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省市科技创新平台，不断提高科技支撑力和贡献率。三是坚持项目建设引领，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业发展，实施好苹果产业提质增效、食用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冷链物流集配中心、2000吨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有机肥建设等重点项目，力争引进一批能落地可持续业态新的大项目和好项目。四是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深入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行动，加快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宜川段建设，实施如意微度假、展家山民宿群品质提升、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等项目，努力把乡村旅游打造成富民惠农的新兴产业。第四个方面是城乡融合发展为切入点，全面推动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一是打好千万工程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攻坚战，
创建省市千万工程示范村。

重点从八个，片区化推进我们县云岩镇、吉义镇两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重点建设如意片区的岩之旅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抓好吉义省级重点帮扶镇和英网乳品、壶口高柏省级重点帮扶村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二是打好农村基础短板提标战，全面推进农村水电路气防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档升级。三是打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集中连片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系统整治，扎实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村比例、生活污水治理率分别达到77%、95%和40%以上。四是打好城乡融合发展主动战，积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深化城乡一体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持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层就诊率稳定在60%以上，统筹一老一少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养老托育服务，确保群众老有所依、病有所依。第五个方面是以基层党建引领为发力点，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的提效强能。一是注重党建引领，建强基层组织，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社会治理，聚焦基层党建七双抓手，破解七步难题，实施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认真做好村两委换届，集中整治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党组织，发挥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农村三个带头人的队伍作用，使农业农村发展有主心骨、顶梁柱。二是注重德治教化，提倡倡树文明新风，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11个专项整治行动，扎实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农村一风一俗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垂棍陋习，推动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三是注重法治保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凤桥经验，进一步优化大数据加网络化加脚底板的治理模式，健全完善155基层治理模式，统调控一站式解分工作法、周解忧加等机制，加强溯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加快推进平安宜川建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第六个方面是以深化农村改革为突破点，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一是精准谋划小切口改革，持续巩固拓展我们县的容旧住、以租代亩、抗旱保供多目标平衡、农业灌溉阶梯水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国有野生连翘经营权出租试点等改革成果，深入推进双微服务等切口小、落点实、见效快、群众可感可及的改革事项，切实把改革成果转化为推动三农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实际成效。二是持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聚焦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块地的改革，有序引导经营权规范流转，坚决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坚决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的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三是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持续开展村集体经济培强提速行动，有效盘活农村集体三资，加强集体经济发展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建立集体与群众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利益纽带，让农民广泛参与。

0: 真正受益。主持人，
1: 刚刚我们的崔书记给我们讲到了我们宜川县的农业农村局是如何更好落实中央也好文件精神的一些做法。那么在深化三个年活动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创新的举措？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和同行共同来分享一下呢？崔书记。
0: 好的，主持人，三个年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坚决贯彻落实省市部署和县委要求，坚持把干部作风能力提升、高质量项目推进、营商环境突破等重点措施贯穿工作的全局，大抓工作作风，大抓效能，大抓项目，大抓服务，全力推动宜川农业农村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一是持续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以周一例会为抓手，认真落实第一期抓学习、第一遵循抓贯彻、第一政治要件抓落实，结合党纪学习教育，通过集中组织学、研讨交流学、基地实践学等方式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文件和专业技能，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战略思维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累计开展的集中学习研讨交流41次，技术服务指导1360次，严格推行量学赛督治工作机制，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带虚粗拖作风顽疾，强化考核激励，大力倡导凭实干立身、用实际说话、靠实效检验的鲜明导向，营造了人人争先、各个创优的干事创业的氛围。二是持续深化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活动，抢抓延安全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全省食用菌支持重点县等机遇，深入研究政策导向、项目动向和资金流向，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联系，积极争项目、争资金，同时整合资金力量，全力建设项目，先后实施铁龙湾香菇产业园、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点农业产业项目，为构建县域特色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持续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高效服务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纳入重点范畴，加大用工、用能、用网、用地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持续推进工业园区农业企业经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积极利用陕企通平台等跟进发布各类惠企利企政策，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全力为企业发展提供环境保障。
1: 好的，这里依然是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三位来聊宜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

0: 按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了。
5: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延安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崔延峰，宜川县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主任冯小林，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张海军。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海军张主任来聊两句。张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张主任，我们知道啊，延安正在积极推进全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宜川县作为我们延安的一个果业大县啊，我们在推进这个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6: 宜川县果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历经40余年发展，已成为全县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全县苹果面积30万亩。其中挂果面积27.5万亩，宜川苹果以各大色艳、质脆、味浓、无污染、耐储存六大特点著称，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香港加里高实验中心对延安苹果宜川产地326项指标连续8年检测结果均为合格，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苹果品质最佳县份之一，先后荣获全省果业系统县级单位2021年度中国苹果产业50强县等荣誉，2024年全县苹果总产量65.63万吨，产值29.6亿元，果农人均收入2.95万元。在推进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全面推进六大工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实施品种配偶工程，在新红村建设66亩新有品种试验示范基地，以及秦翠、瑞雪、瑞香红等17个新品种和矮化栽培种、矮化中间种、无性繁殖秋子种和青种4种种目进行示范推广，开展种穗趋势，在黄河沿岸推荐祖培秋子、青种和段子型等种目，在降水量充足或灌溉区域推荐栽培矮化栽培种，以 M9、T337 和 M26 栽培种为主，离地条件差的地方。

块以竹盆秋子、青梨和段子形等栽木为主，照中属品种推广以为陆梨、花蜀、旮旯优喜、秦翠等为主，晚熟以瑞雪、瑞香红、优喜红富士为主，逐步实现品种选择合理、布局科学、栽培模式胜利。同时引进苗木公司，在秋里镇县头村建成100亩高标准苗木繁育基地一个，年繁育能力38万株，二是实施双碗工程，在6个苹果做到乡镇实施新品种改良工程、百村千户示范工程，完成新品种改良4万亩、三项技术推广3万亩，建成千亩示范区3个、百亩连片示范带47个，推广3332模式1.2万亩，安华胜林栽培模式1.4万亩，高标准绿色防空2万亩。在推进新品种改良过程中，创新推出移株代木工作法，首到省市重要领导重要批示，被评为全省改革创新典型案例。三是实施果品质量提升工程，建成19个延安市高职高校示范园和美丽果园，5个延安苹果市母菌效益冠军园和3个省级高职高校示范园。示范园实施高标准绿色防空、有机肥代替化肥等延安苹果18项主推技术，提升果皮品质。四是实施产后处理提升工程，全县冷库七条库储存量达到17.37万吨。果酒、果醋等深加工企业3家，果袋、果网、果筐、有机肥厂等产业实体15家，4.0智能小锅线9条，冷链运输车队1个，在延安、西安、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中等城市建成延安苹果遗传产地直销窗口及形象店133个，全面推行产地预冷、储存保鲜和季节飞雪。2022年至24年，创建菜后处理示范带6个，开展预冷、储存、飞检、加工、包装、营销等产后处理示范。五是实施产业融合推进工程，近3年引进宁川县杭桥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最美壶口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新增泡沫箱、自动式成型机设备1套，果汁生产线1条，发包网厂1个，果筐厂2个，进步厂1个，推动关联产业突破性发展。六是实施抗旱包工工程，按照异地制泥、土砖结合、先易后难、龙水联动思路，连续3年实施了歌楼、高北、湖口、陆川、祁义5大片区抗旱包工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延黄5大片区4.3万亩苹果园和3.8万名群众人以不同用水为题，苹果水量为下降30%，优果率提升25%，亩均增收5000元以上。二是构建4大体系，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构建现代市场营销体系，组织企业合作社和果业生产党户参加杨凌龙光会、洛川博览会等各类苹果宣传推介会，争取推介会上签订苹果供销协议，支持企业开展国内外各类认证和出口业务，现有苹果园出口基地3个，9家企业24000亩通过绿色产品认证，300余人参加苹果直播带货培训，企业自主品牌20个，其中4个品牌获延安市苹果10大潜力企业品牌。二是构建现代防灾建灾体系，指定果树花期防冻防御应急预案，建成果园气象服务站125个，建成滞后果园1000亩，累计打保防爆网8.6万亩，主保带上挂果园防爆网覆盖率达到95.6%，苹果防灾建灾能力显著提升。三是构建现代人才队伍体系，长期聘请4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苹果专家，做好县乡村3级果园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12名高级技师分别包抓47个苹果示范园，开展家教式技术培训，100名果园技术员每人包抓5户苹果示范园，

0: 果园管理入园跟踪服务指导，四是构建现代果园经营体系，共配苹果产业链链主企业四家，苹果产业企业58个，合作社48个，家庭农场68个，开展爱真果园施肥、割草、大叶灯服务，极大的方便了群众，最大限度降低果园生产成本，有效缓解了果叶生产季节性劳力短缺问题。
1: 好的，那刚刚我们的张海军张主任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宜川县在这个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做法。不知道收听的您觉得怎么样？如果您还有更好的一些设想，也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张主任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再和我们这个宜川县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的主任冯小林冯主任再来聊两句。冯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冯主任，在我们宜川县啊，有没有食用菌产业？
2: 有。
1: 发展的怎么样呢？
2: 目前发展的势头还比较好。
1: 比较好啊。听说食用菌在我们这个宜川县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群众增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产业之一？
2: 是。
1: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食用菌在宜川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那您觉得这个好得益于什么？我们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或者说我们下一步怎么样打算继续推动这一产业的发展，让它能够好上加好呢？
2: 2022年我县依据发展食用菌产业，通过近几年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持续提升，菌种研发与种电实验室建成通用，选育香菇品种3个野生，2个野生菌种驯化已形成自噬体，拥有实用性专利6个，发明专利1个。去年食用菌上架数量突破1000万磅，实现全市首单香菇和菌棒出口，被确定为全省食用菌产业链建设重点县、重点支持县。在食用菌产业发展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突出龙头带动示范引领支撑，成立了集菌棒加工、养菌出谷、食品加工为一体的煤炭菌业研发公司，被确定为了四级食用菌产业链联主企，成功加入了中国食用菌协会，成为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火车头。二是突出基地拉动优化布局扩大规模，支持建成引往香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和引我入平虎口再亚山七座里云岩拐道口等区域性食用菌集群生产加工基地，辐射带动全县发展食用菌大棚445座，产业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去年全县食用菌产量达到7053吨，产值达到7892万元，拉动全县 GDP 增长0.5个百分点，发挥出了不与粮增地、不与地增肥、不与农增食的产业优势。三是突出院校联动技术攻关提质量，与延安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组建了食用菌研发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并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适合陕北地区食用菌高效栽培集成技术与推广模式，示范引领食用菌产业高端发展。四是突出链条推动全链发力爆发展，坚持果菌结合循环利用双链推进，利用废弃果子变废为宝，加工菌棒原料，对出谷后的菌棒废碎作为有机肥还田，提升土壤肥力和果皮品质，利用废旧菌蛋、菌棒和果子废碎后制成的生活质颗粒，利用食用菌废料晒干废碎加工成菌作为饲料，形成果菌肥畜现代高效循环农业

0: 排练，五是突出群众互动，连龙带虎出增收，创新企业加基地加龙虎的模式，建立统一举办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订单销售，飞虎管理出谷的三通一飞的经营管理机制，同时辐射储存运输加工包装销售等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释放叠加效应，激发了乡村振兴活力。展望咱们2025年，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扩大生产规模，全县将根据上园下里及庭院的发展思路，计划生产1085万磅军棒，其中乡工845万磅，平谷200万磅，其他类40万磅。此外，其这计划发展80亩里下乡谷，户口发展10亩原上乡谷，教育则将在广福项目下发展10亩乡谷。二是加强聚众雇佣保障，聚众生产能力将达到180万斤，其中100万斤用于自用，80万斤进行外销。我们将把本地研发的聚众销往各地，进一步提升泥川使用具影响力。三是完善政策支持，政府每磅补贴1.5元，建设大棚的补助每平米在60至100元之间，同时为龙户提供最高20万元的贴息贷款，催其地组织和企业各贷款最高200万元，切实减轻龙户的负担。四是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将加强与三水以来出口贸易公司的合作，开拓中亚、东南亚等外贸市场，力争实现县乡谷出口超过100吨，进一步推动泥川使用具走向国际市场。谢谢大家。
1: 嗯，好的。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食，我们也非常期待的。正如冯主任所说，我们这个泥川县的食用菌啊，能够在这个国际市场上也能够大有作为。好的，这里是杨世贤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崔岩峰，宜川县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的主任冯小林，宜川县国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海军。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阳热线，不知道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苹果虫茶疥源如何处理土壤？
1: 苹果虫茶疥源如何处理土壤？好，这个问题我们国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海军，张主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虫茶疥源土壤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关键措施。一是挖出老树，彻底清除果树残体，秋季采过后立即挖熟，并将树体和根系全部清理出果园。二是挖顶直沟，降低病原菌，在土壤封冻前原则上劈开以前的顶直沟，及时规划挖深0.8米宽1米的通壕，将耕作层0.4米与下层土壤0.4到0.8米分别放置于通壕两侧，清除残根。三是回填土壤，适足底肥，次年春季回填时尽量使用生土在上，并注意结合回填。定植沟底部适足底肥，母式优质辅助肥和农家肥3:5，全然进行深翻旋耕，深度达到0.6米。四是栽植时土壤处理方案如下：全园土壤消毒处理每亩用80%多聚磷，1公斤加阿维菌素1公斤加过抗宝1公斤。栽植全土壤用80%多聚磷，每株50克消毒处理。我们采用的方案一是在1.5米宽的定植行， 带

0: 母书四袋生活聚集加一袋硅钙镁加肥，撒施于地表，用旋耕机施入半均匀即可栽植。栽植后向树盘下灌溉矿源黄腐三甲水，每亩用量2公斤矿源黄腐三甲。方案二，定植时每棵树施入1斤生活聚集加0.5斤硅钙镁加肥，栽树时把生活聚集中微量元素和土拌均匀，混填到栽植坑内。为了提高土壤肥力，增施有机质含量，在定植带内施入2000公斤附属有机肥、羊肥、猪肥等，结合方案一或方案二所需肥料一并撒施，用旋耕机施入拌匀，再进行栽植，选用根系良好的大苗、壮苗、脱毒苗进行标准化建园。请各位听众要注意，有条件的果园新建时一定要挖通好。谢谢主任。
1: 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1: 还有问题吗？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我们的这个张主任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技术方面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专业，不知道剩下这位听友是否听清楚了，因为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您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您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收到您的留言之后我们也会积极的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是种香菇的，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刚上架这个菌棒啥时间注水，注多少水，这个有什么要求？
1: 冯主任，您看我们刚才还聊到这个食用菌的话题啊，那您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4: 行，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刚上架的成熟香菇菌棒，烹饪菌棒中心温度夜间最低不能低于5摄氏度，开始注水，根据成熟菌棒现在的重量确定注水量，原则上是它注水后菌棒总重量不超过制棒时的重量，意思就是它制棒时一般的重量是在6至6.2斤，现在注水后也要恢复到6至6.2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它菌棒经过它4个月的这个培养，水分消耗大约在0.6至1斤的水，需要注也是0.6至1斤的水。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是在这咱们这制冷剂封口的菌棒，水分消耗较大，可能要注水量在1.2至1.5斤。总体来说，就是基本上恢复到它制棒时候的重量就行了。
1: 希望这个问题您可以听清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阳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5: 我是你川县一娃乡不长水大棚种之后。哎，好，我想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1: 您讲。
5: 最近不是大棚种植的年代长了，大棚科的最近今年给线虫特别严重，还有什么好的防治方法？
1: 就是如何更好的防治这个根线虫是吧？
5: 哎，对。
1: 好，冯主任，我们该怎么防治呢？
4: 听众朋友你好，咱们这个根线虫比较常见的，咱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个就是可以选用耐病品种种植对根线虫具有抗性或者耐性的蔬菜品种，能有效减轻根线虫的危害。第二就是合理垒作，它与葱蒜进行垒作，可以显著降低土壤中的根线虫数量，也可以实行水旱垒作，能更有效地杀灭根线虫。再一个就是高位美棚，它在夏季高位季节把棚室内的土壤整平，均匀撒上石灰、盐或者棉笼，用笼膜覆盖，灌水将大棚密封至10至20天，使棚内的温度升高到6至7摄氏度，可有效杀死土壤中的根线虫。还有一个是它可以采取窝里防治，

0: 次安装防虫网，在大棚通风口每口灯位置安装40至60亩的防虫网，主治给线虫的传播媒介如昆虫等进入大棚，减少给线虫的传播扩散。二是土壤处理，播种或者移栽前可使用高温追肥、太阳能消毒等方法处理土壤，将农家肥、高温追肥可杀死其中的给线虫及虫卵。在夏季将土壤翻耕后覆盖透明塑料泡沫，利用太阳能提高地位，也能起到杀灭给线虫的作用。第三，它就是可以采取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方法。咱们首先选农业防治和窝里防治，减少化学防治的次数，减少农业使用量。
1: 嗯，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哎，听清楚了。
1: 好的，还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了，谢谢了啊。
1: 好，同样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1: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线上还有听友在等待，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在线上为您答疑解惑。在节目之后，我们会对接我们的催收机进行就您的问题予以回复。好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崔书记，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这场交流活动很有价值，对我个人也很有收获。十四五期间，我们坚决扛起了这个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两条底线，全力发展高效产业，持之以恒治理环境，乡村振兴步伐加快。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果菌交俏四大主导产业的研练、补练、优练、强练，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更大的步伐，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高质高效推动乡村振兴，努力为我们全县人民交一份高质量的农业农村的答卷。哎，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宜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正如我们崔书记所说，能够给全县人民交一份高质量的农业农村答卷。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再次感谢宜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崔延峰、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的主任冯小林，还有国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海军。再次感谢三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7个微笑，3个白眼，

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0: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

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今天13:06，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大家周四快乐。接下来为大家带上延安故事全民讲。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门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两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

河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麟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麟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

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

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祁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祁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祁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祁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祁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2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2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2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2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五女河边。平时温顺的五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何以延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

0: 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金马，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藏着一段温暖又坚韧的红色故事。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激烈，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却用最朴素的守护藏着延安精神最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故事，一段在战火里守护童心，用生命呵护后代的传奇往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懂，延安的红色不只是艰苦奋斗，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大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席卷中华大地，无数革命壮士奔赴延安，投身救国大业。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让革命先辈没有后顾之忧，1940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中央托儿所。后来因为收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赠，便更名为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保育院之一，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红色摇篮。那时候的延安条件艰苦的难以想象，没有宽敞的校舍，没有齐全的物资，几孔破洞的窑洞就是孩子们的家，没有干净的被褥，没有充足的食物，粗布衣裳、小米野菜就是全部的生活保障。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还有一些是抽调过来的干部，他们自己也不过20几岁，有的甚至没成家，没当过母亲，却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当起了孩子们的代理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革命火种的重任。当时的延安物资极其紧缺，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小米窝头。

顺下来，一口一口喂养孩子，自己却在啃野菜喝稀汤。冬天的延安天寒地冻，窑洞四处漏风，没有足够的棉衣棉被，阿姨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夜里抱着孩子睡觉，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没有药品，孩子病了就用土办法治，整夜整夜的守在炕边不敢合眼，生怕孩子有一点闪失。比物资匮乏更可怕的是敌人的疯狂轰炸，日军的飞机经常飞临延安上空投下炸弹，硝烟四起，窑洞摇晃，每一次空袭都是对生死的考验。每当警报响起，保育院的阿姨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抱起身边的孩子，拽着大一点的孩子拼命跑到后山的防空洞。那时候他们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脚步踉跄，却拼尽全力地往前冲，哪怕自己被炸弹划伤，累得气喘吁吁，也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有好几次敌机轰炸在身后，窑洞坍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生的希望留给幼小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这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童，是革命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哪怕自己牺牲也要护他们周全。除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保育院的阿姨还要教他们识字、读书、唱歌、画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给孩子种下了知识和希望的种子。没有课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笔，就用烧过的木炭代替；没有玩具，就用泥土捏成小动物，用野菜憋成小篮子。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孩子营造一方小小的快乐天地。他们教孩子唱革命的歌曲，讲红军的故事，告诉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长大之后报效祖国。这些小小的孩子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坚守，读懂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延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延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延安岁月，铭记着保育院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极恐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延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延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延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院阿姨一样，都是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 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

0: 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博士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过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
12: 科学家，
13: 当一个设计师，
14: 想当消防员。
1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好的，北京时间呢14: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啊，周四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四快乐。天气依旧非常非常的炎热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啊，都能做好防暑降温。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聊，但是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呢，也是啊，它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那就是 AI。 今天聊的是什么呢？ AI 换脸。为什么聊这个事儿呢？因为网上现在已经开始售卖你的这个肖像权了啊，把你的这个肖像权给到 AI 只需要500块钱。经常喜欢上网刷点短剧的朋友都知道啊，现在 AI 的脸已经不够用了。 AI 剧里的演就是演员嘛，他的脸蛋查重率超过了 99%。 人人都顶着一张精致的脸，配上整齐的牙齿，下坠的眼角，一看呢就有精心设计过的发型。你点开十几部 AI 短剧啊，9个半女主都共用一张脸啊，男女老少都一个样，看多了确实不是很舒服。制作方呢可能觉得诡异啊，大大小小的兼职群啊，日结群里买脸收脸的广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可是 AI 不是可以自己生成人物形象吗？为什么网剧里的 AI 角色都是全都一个样呢？为什么明明 AI 都是标准的网红脸，看多了还会让人感觉到生理不适呢？

就是 AI 换脸，它好像是一种感觉。如今网友对 AI 脸的感觉如何，其实从电视剧的这个乔楚的 AI 乌龙事件当中啊，就能看出来。这个乔楚呢，在播出期间曾有配角呢，因为妆容滤镜等原因被观众啊误判为 AI 演员而刷爆热搜。虽然后面演员进行了澄清说明啊，但其引发的 AI 焦虑却是久久不散。也不怪观众敏感吧，其实呢，自打 AI 走红以来，大家实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眼下的 AI 短剧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漫剧，主打动漫二次元画风，另一类呢就是仿真人剧。 AI 模型生成这个逼真的一个人脸，越像真人越好，剧情呢也力求接近真人的效果，但是撞脸问题几乎呢都是出现在这个仿真人剧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 AI 生成人脸背后的逻辑它是有关的。 AI 生成其实在玩一个概率的游戏，通常呢仿真人 AI 的首要任务是生成一张绝对像人的脸，而不是一张有特色的脸。这就需要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最稳妥最不犯错的特征组合。因此呢，大多数的 AI 脸其实呢是人类面部特征的统计学平均数，不求多独特，但求不出错啊。从来源上来看呢， AI 的审美基本呢是由它的口粮，也就是训练的数据决定的。而如今超过 70% 的训练数据是来自社交媒体和时尚的网站，这些平台的照片啊，大多呢是经过精修和美颜，本身呢就有着极度的同质化，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数据用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啊，结合默认的主流审美。还有一点原因就是 AI 生成人脸本质上呢是一个高维度的复杂任务。 AI 为了这个躲避生成畸形、不对称、不协调的面孔，会倾向于选

择人感觉最安全最中庸的特征组合，比如眼角下坠，比如眼角上挑更温和啊，然后呢更没有攻击性，哎，再比如说模糊的下颚线比清晰的下颚线要更容易出错啊，还有呢互联网流行审美当中什么颇受青睐的就是脸睑下至、卧蚕、高颅顶、微笑唇。

是个性。只不过有话说得好，从前呢，美人美的各有各的特色，那瑕疵呢也是各有辨识度。现在呢变成了 AI 美人，特色没了，瑕疵没了，辨识度也就没了，审美疲劳也就难以避免。当然对于观众来说啊，目前的 AI 技术审美疲劳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你就观察许多的 AI 短剧啊，或者说是内容评论的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啊，有点阴森啊，然后呢生理性难受不适。好多呢一做表情，比如说大笑生气，就有一种把嘴咧开做表情的感觉，就很诡异。而这些的评价往往呢最终呢都是指向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恐怖谷效应。先说一下什么叫恐怖谷效应啊。通常呢一个东西呢越像人，我们对它的好感度就会上升。但当它像到几乎完美，却暴露出一些非人就是破绽的时候，好感度会断崖式下跌，瞬间转为强烈的不适和恐惧。这个好感度低谷就是恐怖谷啊。比如说路口，这个路口啊，各个路口警示交通的假人啊，橱窗这个静静站立的模特啊，酷似人形的木偶娃娃，许多人看到的瞬间会感觉本能的汗毛竖起，后背发凉，头皮发麻。这些往往都和大脑一面啊识别眼前的东西为人，一面呢又发现细节错位有关。而那些说不出但大脑没放过的小细节，一般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眼睛很逼真，但瞳孔不会随情绪变化；皮肤很细腻，纹理真实，但眼神是空洞，等等等等。由于恐怖谷效应给人带来的压迫和恐惧的感受，所以常常啊被用在这个惊悚电影当中，以调动观众的感受。就典型例子吧，就是最近很爆火，对吧？以75万美元成本在全球斩获超过 3.4 亿美元票房的电影叫做《痴迷》。它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就是恐怖谷效应，就是它这个用了恐怖谷效应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和心理体验。比如说女主被夺舍之后，虽然容貌上并无变化，但性格、语言、表情上却开始违背常理。他像男主死去的猫，一直守在门口等他下班，在房间里啊乱拉，然后呢行为逻辑完全是脱离人类了。在亲密戏份当中，他又两眼放空，直勾勾呢瞪着天花板，同时呢机械的发出声音，就他看起来像一个人，又在像人和非人之间反复横跳。许多人对 AI 有恐怖谷效应的感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大脑呢一边呢将这个 AI 识别为人，一边呢又不断的发现其许多并不属于人的细节。比如说超大的眼球啊，陶瓷的皮肤，皮笑肉不笑。比如说表情很丰富，但是肌肉联动时候呢有问题。像是这个皱眉后眯眼啊，皱眉的大小也不对啊。这些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细节，早已经被大脑收集并发出警告。那至于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发出警告呢？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当中演化出一套行为免疫系统，让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对类人但异常的视觉线索产生厌恶或者回避。他们往往会识别为传染病啊、基因的缺陷或者死亡的强烈的信号，如面部不对称、皮肤斑驳和色泽异常、眼神呆滞无光，可能呢暗示体内存在这个寄生虫啊、病毒感染。眼距呢过宽或者过窄，瞳孔反射不一致时，大脑呢会将其解读为基因突变或者胚胎发育异常。纹理过于平滑，微表情僵硬不协调，符合生病时的虚弱和失调状态。还有这个动作机械卡顿啊，表情和语言的这个脱节，缺乏自发的一个微表情，则是死亡和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的一个特征。在人类的潜意识当中，一旦通过这些逃离，是成本最低最安全的生存的策略。完全不像人的东西还不会拿人的标准去评判，就怕几乎像活人但又完全不像，瑕疵会被放大成恐怖点。这也就是真人的 AI 短剧远比二次元漫剧更容易触发观众的恐怖谷效应的一个原因。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不是也说明

论是从面容丰富度来看，还是个体表现来看， AI 演员终究不能取代真人呢？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如今的 AI 生成技术很多时候的确还不够成熟。比如说 AI 漫剧行业最大的痛点就是抽卡式的生成，同一个指令多次生成的结果都是符合描述，但是会有差异，这就导致同一个角色在不同的镜头当中，面部特征、服装细节、场景、空间关系频繁变化，导致呢成片成熟度不高。技术问题之外呢， AI 脸之所以泛滥，根本驱动力在于商业对量和快的追求。毕竟呢，定制一个独一无二的 AI 人像的成本极高，动辄呢要一两个月，而现在利用这个一键生成等数字化的流水线，一张照片加一段话就能克隆一个数字分身。哎呀，据这个证券时报数据， AI 短剧制作成本仅为真人短剧的十分之一，传统的这个真人精品短剧平均呢成本约150万元，而精品的 AI 仿真的这个短剧可控制在20万元以内，甚至呢更少。AI 呢本就在泛滥的当下，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批量生产模板脸是商业上的必然。如今呢，这个虽然探讨 AI 的声量不少，但可以预见短期内还会涌现出大量的 AI 作品，可能带来的问题也不止在演员形象层面。至少呢，就现在 AI 漫剧的单镜头时长普遍低于5秒，只能通过快剪啊来掩盖逻辑缺陷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为博取眼球，常常充斥着这个低俗且违背基本逻辑的情节，很多时候呢也是常态。 AI 演员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真实性之外还有版权、伦理等问题需要去探索呀。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山海间的讲台》，一个北京知青的教育长征。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女性。至2021年，黄陵县教育系统有2000多名教师，知青身份的仅她一人。从扎着麻花辫的19岁少女，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方桂兰用54年光阴，在黄土高原上浇灌出一片教育绿洲，让3000多名山里娃娃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69年1月的陕北黄土高原，朔风呼啸，一列绿皮火车载着19

岁的北京知青汪桂兰驶向黄土沟壑。当窑洞里昏黄的油灯映出斑驳的土墙时，这个从小在黄车根下长大的姑娘和同伴们蜷缩在冷硬的土炕上哭到深夜。当第一缕晨光照亮沟壑纵横的山梁，这个北京姑娘已经跟着生产队长学习挑水施粪。她发现村里孩子常在田间用树枝写字，便用桦树皮订成本子，蘸着锅灰教他们认延安、北京。三个月后，当他把自制的24节气歌贴在打谷场上时，全村老少都记住了这个会教书的洋学生。命运的齿轮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转动。师范毕业的他从未想到自己会以教师的身份用半个世纪的时光在陕北高原上书写下教育二字最动人的注脚。1970年7月，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汪桂兰被公社提前招收为小学教师。公社小学的土坯教室里，汪桂兰接过沾满粉笔灰的教棍，他才发现语言的隔阂像阻挡在师生间的鸿沟。孩子们怯生生喊着北京老师，却在方言交流时扭捏地垂下头。汪桂兰将金片子揉进陕北腔调，把教案写成双语的土教材。寒季的开学那天，他特意换上压箱底的白衬衫，却发现讲台下坐着光脚的孩子。学生季明亮的父亲患半身不遂，家境贫寒。当他穿着露脚趾的布鞋缩在教室角落时，汪桂兰默默用半个月工资买来校服、运动鞋。看着孤儿陈春娥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他连夜缝制了布书包，并买本子、钢笔等学习用具，使其能好好上学。1998年12月，他又拿出500元资助了3名孤儿和2名贫困生。为了加深了解，汪桂兰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扫地、抹桌子、参加劳动。久而久之，学生对这个北京老师终于不再敬畏了，连家里的事情也愿意主动和他说说。渐渐的，教室里多了用野花编的识字卡，黑板角里总搁着老乡送来的烤土豆。孩子们开始用带着陕北腔的普通话喊汪老师好，这一喊就是整整9年。窑洞教室的煤油灯下，这个倔强的北京姑娘逐渐明白，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用生命温暖生命的历程。1978年的秋天，一封北京来信在知青点掀起波澜。返程政策像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记忆。汪桂兰在村口的古槐树下徘徊了整整3夜。月光照亮了教室斑驳的门楣，那里有孩子们用彩纸贴出的汪老师好。晚风捎来老支书颤巍巍的旱烟袋味道，那是乡亲们连夜为他纳的千层底布鞋散发的温暖。那天清晨，他把户籍证明压进箱底，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乡愁的赏析。当一批批知青登上返程卡车，他正在帮学生李彩凤缝补棉袄。针尖刺破手指时，血珠恰好落在祖国二字上。1989年迁校时

时的场景，至今仍是康雅底村的集体记忆。新校舍孤零零地立在山腰，操场比公路低出一米多，远看像个凹陷的土坑，宿舍连床板都没有。这个瘦弱的北京女孩挎着军运水壶走遍了康雅底乡12个村落，当60块散发着松香味的木板抵运学校时，她的布鞋底已经磨穿，却笑着说，这下娃娃们能睡个踏实觉了。汪桂兰带着全校师生用脸盆端用箩筐抬，硬是从河滩运来300多方沙土。12岁的张建军个子还没铁锹高，手心磨出血泡也不肯休息。汪老师说这操场要保出世界冠军。如今当年栽下的银杏树已亭亭如盖，树荫里总能看到他手把手教新教师书写板书的样子。30载春秋，汪桂兰的备课笔记堆满了整整2个大木箱，泛黄的纸页间密密麻麻地批注勾勒出乡村教育的变迁，从煤油灯下的拼音卡片到多媒体课件，从满堂罐到情景教学法。1998年寒冬，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当央视电视台记者将镜头对准这位乡村教师时，他只是把镜头转向操场，笑着说，这些娃娃的笑脸就是我最真实的勋章。2000年11月，55岁的汪桂兰在调任县幼儿园书记的任命书前红了眼眶。他教出的学生有3000余人，有相当一部分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又回到黄陵，继承他的事业，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3000桃李春飞露，那些飞出山坳的雏鹰又带着知识的火种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如今的汪桂兰依然活跃在黄陵县的校园里，宣讲台上他将半个世纪的教育史诗化作春风化雨的叮咛，德育课中延安精神的火把在一代代少年心中传递。当党的20大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位八旬老人用布满粉笔剪的手在黄土高原上写下了最生动的实践答卷。他的故事正如校园里那排葱侧的桑柏，在时光中沉淀出永恒的年轮，见证着乡村教育从书学到造学的蜕变，昭示着乡村振兴路上最深沉的精神力量。暮色中的康雅底小学，银杏树披着金黄的霞光，汪桂兰抚摸着斑驳的教室砖墙，远处新建的教学楼传来清越的铃声。从青丝到白发，从窑洞到楼宇，改变的是岁月终结的容颜，不变的是那颗永远跳动的教育初心。这片曾经贫瘠的黄土地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生长出最葱茏的希望。今天的故事就讲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8日第14个7月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在延安金融监管分局指导下，延安市保险行业协会统筹全市35家市级保险机构，围绕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在宝塔区凤凰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围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反诈防骗、养老保险服务、新市民风险保障等重点内容，采用实景化、接地气的宣传模式，精准开展惠民保险知识普及。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2026年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剧目日前发布，陕西共有六部剧目入选，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唐兆谦、西北工业大学长空可见、西安理工大学星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向西再向西、商洛学院钢索玄星河、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黄土长歌、迁徙与传承的诗篇，入选剧目数量居全国第四名。

0: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当地时间8日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发生了8起爆炸，并称两枚导弹击中了位于伊朗南部的西里克港和贾斯克港。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20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gh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不同于大多港乐的遗憾和伤感，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干净澄澈的少女感，温柔又有力量。年少只当甜歌听，经历世事之后再回头，才读懂藏在轻快旋律里的倔强和温柔。这首歌曲的编曲很简约，没有复杂的乐器，轻快舒缓的节奏就像晚风，像碎光，温柔的恰到好处。而薛凯琪的嗓音就是这首歌最好的滤镜，清澈软糯，干净通透，带着独有的少女灵气，却又不稚嫩单薄。她的演唱很轻，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是娓娓道来，像在你的耳边轻声的诉说着她的一段心事。每次戴上耳机循环这首歌曲，浮躁的情绪都会瞬间沉淀，松弛的旋律加治愈的声线，完全是为独处放空、治愈内耗量身定做的神仙单曲。

这首歌曲呢，很多人初听觉得它是一场盛大又纯粹的单向奔赴，一个人执着地给远方的人写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哪怕相隔山海，遥遥无期，也从未放弃。很多人把这首歌曲当作是追星的文案，但是呢，细品之后你会发现它并不那么简单。那句全球的我为死心没有放松，道尽了所有默默坚持的人。我们执着的或许不是远方的那个人、那件事，而是永远热忱、永远不肯认输的自己。这首歌曲它的治愈内核就是热爱本就无需结果，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的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喜好，习惯了及时的反馈，很难再拥有一份纯粹的执念，做什么都追求性价比，爱什么都要权衡输赢，慢慢弄丢了最赤诚的初心。但是呢，这首奇洛里维斯回信一直在告诉我们，不必事事求回响，不必件件有结果，那些默默坚持的日夜，满心热忱的奔赴，不被看好的倔强，都会慢慢沉淀，变成照亮自己的光。所谓痴心，从来不是卑微的自我感动，而是成年人最稀缺的真诚和纯粹。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带来的一种松弛感啊，温柔又坚定，纯粹且热烈。愿我们都能像歌里的少女一样，永远保有心底的热爱，不惧遥远，不畏落空，在浮躁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一份赤诚和偏执，永远敢奔赴，永远敢热爱，永远忠于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送给大家。

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一首无脑治愈的歌来拯救崩溃的情绪，累到不想动，只是被琐碎紧绷无处释放的内耗困住了，不想讲道理，不想被鸡汤说服，只想短暂的逃离现实，彻底的放空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就是最舒服的情绪自救方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依然是很多人的私藏解压神曲。不管你是心情低落、工作疲惫，还是单纯的觉得生活沉闷，只要前奏的吉他旋律一响，整个人的状态瞬间就能够松弛下来。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曲是一首热闹的蹦迪神曲，但是呢，真正的反复循环过的人才懂，它的底色其实是藏在热闹里的都市孤独。开篇一句轻轻的发问，道尽了很多人的常态。身处喧嚣的城市，每天步履匆匆，随波逐流，看似合群热闹，心里却藏着无人知晓的落寞。但是呢，新裤子最绝的一点就在于，他们从不用伤感的旋律贩卖焦虑，反而是用热烈的律动治愈孤独。清爽复古的鼓点，利落抓耳的吉他，简单直白的编曲，自带松弛又热烈的氛围感，能够精准地戳中所有紧绷的情绪。反复循环的你要跳舞吗，不是刻意的洗脑，更像是一次次温柔的催促。他在告诉你，不用端着情绪，不用顾虑体面，不用勉强自己，事事通透，难过就放空，疲惫就摇摆，孤独从来不用悄悄的消化，也可以热烈的释放。生活总是在推着人往前走，我们被迫成熟，被迫稳重，被迫收起所有随性的模样。但是在这首 BGM 里，你可以暂时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压力，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纠结任何事，只管跟着节奏晃，跟着旋律放松，把你积攒的焦虑压抑emo 通通甩到身后。它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摇滚单曲，更是成年人专属的情绪出口。用最热闹的旋律治愈最安静的难过，用一场肆意的摇摆对抗平庸琐碎的生活。不用刻意快乐，不用强行自愈，此刻跟着你要跳舞吗，尽情的跳一场属于自己的舞就好。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绿洲》，她的歌从来不需要刻意煽情，平淡的旋律里藏着所有人爱而不得的心事。这首《绿洲》呢，初听温柔治愈，细品全是感情里的清醒与心酸。我们总以为《绿洲》是绝境里的希望，遗憾里的光亮，但是呢，这首歌曲它想表达的是，很多时候你死守的绿洲，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海市蜃楼。整首歌曲没有浓烈爆发的情绪，全程舒缓轻柔，却把感情里最拧巴的自我内耗唱得淋漓尽致。谁没有在感情里卑微过呢？明明觉察到敷衍、冷淡，甚至濒临破裂的裂痕，却靠着仅剩的回忆和温柔反复的妥协，习惯性的包容，选择性失忆，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用自我感动的宽容困住了不肯放手的自己。这首歌曲它不贩卖悲伤，只是坦白人性和感情的真相。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那段逝去的感情，也不是那个离开的人，而是我们死死攥住的执念。这首歌曲呢，就完美拿捏住了这种纠结又清醒的状态。听到结尾，所有的纠结都会慢慢的释然。成年人的释怀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悄无声息的放过自己。如果你也困在遗憾里，迟迟无法释怀，不妨听听这首《绿洲》，愿我们都能够告别内耗，自我救赎，不负自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以来，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居源发电公司锚定机组投产这一核心任务，提前布局，主动谋划，创新构建理论学习加专题授课加现场实操加仿真演练四维一体化人才培育体系，着力锻造一支技术扎实、操作精湛、管理专业的发电运营骨干队伍，为项目顺利投产筑牢人才根基。当前黄陵矿业2×1000MW 发电项目土建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机组投产筹备进入攻坚关键阶段。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省气候中心消息，七月以来，陕西遭遇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高温发展势头强劲，影响广泛。经陕西省气候中心研判，本次区域性高温过程预计将持续至7月13日，综合强度达特强等级。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民政部近日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其中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日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20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北京时间的15: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自带画面感的歌，来自汪苏泷的《情》。这首歌曲开头的木吉他旋律非常的能够戳中人心，清清淡淡的弦音就好像是雨后初晴的一缕阳光，温柔的铺开来，没有一点攻击性。汪苏泷的声线是干净又细腻的感觉，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就好像在你的耳边轻声的诉说着一段心事。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而是他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言不由衷的情绪。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总感觉时间会变慢，你可以窝在沙发上晒着太阳，让旋律慢慢地流淌，也可以戴着耳机走在街头，看路边的风景，任情绪跟着旋律起伏。他不挑场景，不挑心情，开心的时候听是温柔的点缀，难过的时候听是无声的慰藉。汪苏泷的歌曲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而这首《情》就好像是那段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它没有随着时间褪色，反而越听越有味道，就好像是雨后的晴天，虽然经历过潮湿和阴霾，但最终都会迎来温暖的阳光，那些遗憾和不舍也会慢慢的变成成长里的回甘。其实好的音乐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复杂的解读，只要旋律响起就能够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让汪苏泷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时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齐齐。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聊到一部爱情片啊。其实如果说是把爱情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话，那可能最低等的一定是默默暗恋那个却永远不敢说出口的人啊。因为暗恋所以卑微，因为卑微所以不敢拒绝，久而久之呢，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啊非常火的那个词儿啊。哎呀，百科对于这个词儿是这样定义的：明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还一无再无的毫无尊严的和底线去热脸啊贴冷屁股的人。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推荐一部暗恋的那些辛酸史啊，这部电影，爱情电影，叫做《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用这个问句去做片名啊，很明显，电影呢是想借此向观众发问，因为这也是故事里的女主小辉最想知道的问题。小辉呢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没啥特别知心的朋友，但有一个闺蜜。所以她那些小心思啊，这个闺蜜都是知道的。小辉呢正在暗恋一个叫田中守的男人，她和田中呢是在婚礼上相遇的，虽然都是宾客，但彼此既不是新郎的朋友，也不是新娘的朋友，而是朋友的朋友啊。于是呢，小辉和田中就凑到了一桌，然后呢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呢变成了无话不谈。田中呢长得很帅啊，那但是呢还有点的驼背，穿着打扮呢也是有点邋里邋遢的，但就是因为他在婚礼现场对于身处尴尬境地的小辉主动搭讪啊，却让没有谈过恋爱的小辉呢也是有点心动。田中也不见外，直接呢就称小辉为辉将，还让这个小辉叫他守将。两个人呢就留了联系方式，结果呢隔三差五这位守将就会打电话给小辉，有的时候呢让小辉帮自己买点东西，有时候请小辉喝酒啊，有的时候呢就干脆不让小辉走了。不走那干嘛呢？那就一块睡觉呗。小辉呢竟然也是心甘情愿的留了下来，不仅接受，而且呢为之窃喜。哎呀，所以说至少人家田中从来没有说过喜欢的两个字，他们不是情侣，但是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还让人家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哎呀，田中确实是渣男，但是呢，洗衣、做饭、收拾家务并不是他要求的，而是小辉主动去愿意做的。田中大半夜呢打电话说自己发烧，小辉二话不说就穿起衣服跑了过去。结果呢，田中刚吃完药缓过神儿，就把这个小辉给打发走了。啊，说谢谢你啊，啊，田中小姐，我要睡了。就这么直白，然后呢，他拉着小辉的胳膊，将他呢就推出门外了。夜黑风高的时候，小辉因为身上没带够钱，只能步行出去，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半夜打电话给闺蜜求救。那闺蜜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小辉啊，你赶紧放弃吧。可是小辉觉得为心爱的人付出是应该的，即使这份爱暂时还得不到回报。为了能够秒回田中的信息，小辉上班的时间不停地刷新手机，结果呢惹这个上司极为不满。为了能不扫田中的这个兴致，他将本来已经迟到的班干脆变成了无故缺勤。那这工作还能保得住吗？然而小辉想得很开，当恋爱和工作不能兼备的时候，那就放弃工作好了，反正她是女孩，未来结婚也不一定出去工作啊，所以当然还是恋爱更重要。可是小辉真的在恋爱吗？恋爱是一种两性关系啊，无论是感情深或浅，这终究还是一种关系，就像人际交往一样，对等非常重要。为啥人家总说礼尚往来？因为关键就在往来。可是小辉只有往，从来没有来，但他坚定地认为没有搞不定的男人，只有不努力的女人啊。于是呢，他总是趁机啊，就是赖在田中的家里不走。而田中呢，也是习惯了小辉在身边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他找袜子的时候啊，发现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抽屉被小辉整理得干干净净，他慌了。而这种慌更像是一种恐惧。田中对于小辉的态度很明显，他是把他当作免费的一个女朋友啊，因为小辉从来没有向他提过名分之类的要求。那、啊、可是当他发现小辉已经开始干涉他的生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女人给控制住了。田中不止一次说过啊，他渴望自由，即便他现在33岁了，他最想过的日子还是随心所欲。在小辉之前，他的日子过得非常随心，在遇到小辉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啊还能所欲啊。但是当小辉开始渗入到他的生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了。然而极具戏剧性的时候，就这样一个渣男，他竟然也是啊一个铁扁人的一个人，而他喜欢的类型竟然是流连在风月场所的交际花。而这位交际花啊，烟不离口，头发乱糟糟的，还化着大浓妆，和小辉这种老实巴交的邻家女孩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可是呢，田中就是迷恋，而且为了和这位小姐姐制造聊天的机会，他一边吹嘘一边打电话让小辉过来作陪。结果呢，他反倒和小辉聊开了。接下来的发展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每当这个田中想要约小姐姐喝酒的时候，小姐姐就会说如果小辉不去她也不去。没办法，田中只能又将这个小辉叫出去。小辉呢，明知道自己去了也是电灯泡，可是他为了能见到田中，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你喜欢他，可他却不喜欢你。哎呀，自然界有食物链，爱情里呢也是有的，一物降一物。你讨厌的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宝藏，而你真实的宝贝却在别人眼里可能连垃圾都不算。就是看自己的男神整天呢被这个交际花姐姐呼来喝去的，小辉呢矛盾极了，他又是心疼又是责怪。即便是这样扭曲，可是小辉依然没有改变对田中的执着。电影当中的小辉的性格有很多很详细的一个描述，比如说他总是很孤单，很懦弱，不懂得拒绝，最重要的是他很自卑。因为自卑呢，他才会对田中的搭讪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而为了得到田中的爱，他变得像一个全能保姆一样，每时每刻呢都在这个田中身上，仅仅是为了自己能变得有用。因为自卑呢，他不敢向田中提恋爱的要求，觉得呢能够待在他的身边保持现状就足够了。就电影在最后的时候让小辉出现了分身，而那个分身问小辉，你喜欢他吗？而小辉的回答却是什么是喜欢。电影改编自日本著名女性作家叫做

角田光代的原著叫做《单恋》。角田光代呢非常善于就是观察女性，由他编剧的日剧啊《坡道上的家》在国内也是引发了不少的反响。而笔下的小葵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遇到田中之前，他的人生不上不下，所以田中就成为了他的目标，而追求田中的过程让他充满了成

的劲儿啊，不是喜欢，而是不甘。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琪琪来跟大家聊到这部影片叫做《爱情是什么》啊，剧中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值得大家去看的，也是希望啊我们每一位朋友们都在这个感情当中不要做卑微者。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

0: 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
2: 如媒传播

0: 拖延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10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

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十二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芷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于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读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最近呢，热搜上依然是很多这个各种的文娱八卦啊，但是呢，另一条安静的线索正在年轻人中蔓延。河南洛阳邙山上北魏孝文帝的墓碑前挂着一面汉化大使的锦旗，旁边端端正正的摆着一副世界第一汉化组的荣誉证书。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展柜前，布洛芬的药盒叠了一层又一层啊，药盒上贴着便签，孟德头风犯了试试这个。陕西新平霍去病墓前，薯片、辣条、巧克力和魔芋爽堆成了一座小山，因为这位少年将军死于20多岁，大学生们猛然发现他其实是同龄人，也是爱吃零食的年纪啊。李白墓前摆着天南海北的美酒，白酒、米酒、果酒、洋酒，应有尽有，被网友调侃为酒博会。这些看似荒诞又恶搞的场景，不是恶作剧，而是一代年轻人与历史对话的方式。他们不是在玩历史，而是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和历史握手。有人管这叫扫墓式追星啊！近2年的每逢这个清明节呀，或者是五一节乃至周末，啊，不少年轻人呢就坐上绿皮硬座，再转面包车，翻山越岭，日行几万步，只为多跑几个历史遗迹，凭吊古人啊！有一些在一些平台上，大批用户自称是上坟爱好者、历史科学家啊。自发地分享这个上坟路线特色祭品啊，曾经追捧娱乐顶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历史深处，一场追古流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这届年轻人的追古不是零星个案，而是有一股数据支撑的浪潮。今年的清明节期间啊，比如说像河南洛阳啊、陕西西安、山西平遥等历史文化名城接待的游客中，90后和00后的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啊，仿古、古建打卡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50%，相关的话题也是突破了10亿多次啊。还有像是一些讲历史，比如说讲史记啊、论语的一些 UP 主，他们的粉丝数也是动辄百万。2026年出行占比显示，90后占33%，00后占39%，两者加起来超70%。Z 世代游客中选择古建非遗类深度体验项目的比例高达68%，远超传统景点打卡的占比。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年轻人不是去凑热闹的，而是在用脚投票，选择一种更加深层次的精神消费。

为什么是鼓流而不是别的呢？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只是历史课本上一个单调的名字啊。一个重要的转变在于，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看待历史的方式变了啊。在年轻人眼中，古人不再是只被人仰望的帝王将相、文豪大家，亦是有着未尽心愿、有着生活烦恼的普通人。他们会在李白墓前摆上啤酒和烧烤，笑称诗仙也爱人间烟火，会用职场吐槽的方式来解读岳阳楼记，把范仲淹当作是北宋最强的公务员，会给秦始皇起外号叫迷人的老祖宗，为诸葛亮赋予职场导师的人设。这些看似戏谑的表达，本质上是一种拉近距离的方式，通过一些网感的语言和日常的场景，将古人从神坛请到身边，让历史不再僵硬。这种平视呢，有历史学者指出，恰恰是文化自信的真正体现。只有不再将传统视为需要顶礼膜拜的遗产，而是可以自由取用、重新演绎的资源，文化才能

椎骨瘤的兴起还伴随着另一种转变，就是从单向接受到主动传播。传播学将这种行为称为参与式文化，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接受标准化的叙事，而是用自己的脚步、镜头和表达重新的接近并且传世传统文化。精心钻研古籍、手绘仿古地图、考据历史细节、二次创作内容，主动的拥抱传统、深耕文史，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传统文化活起来。年轻人呢，偏爱从人物关系、生活细节等细视角去接近历史，善于借助一个充满网感的语言、短视频的平台等来解读历史。这种微观视角、时代视角呢，让历史故事和当下生活产生强链接，让传统文化更加的接地气。他们不再满足于被教育，而是主动的走进历史现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讲述历史。椎骨瘤的流行呢，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啊。当下的年轻人普遍面临着高强度的竞争、快节奏城市生活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娱乐工业提供短暂快感，越来越难以填补内心的空洞。历史呢，恰好提供了一种更持久、更稳定的支撑。古人的诗文、遗迹、人生际遇，既是超越时空的情感连接，也是一种可资鉴界的生命态度。一位仿古爱好者呢，在拜访这个安徽当涂李白墓时，脑海中一直回想着“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回望诗仙坦荡洒脱的人生姿态，在对照着自身的生活，内心顿生豁达。读苏轼的词，去眉山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在他的豁达里找到自己面对挫折的方法。年轻人渴望从厚重的历史中寻找精神慰藉，从先人的智慧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那些跨越千年的古文、器物、建筑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展现着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能够丰盈内心，涵养气质，给福气以宁静，给急躁以清冽。那年轻人呢，其实也是在用自己一个当代的方式和古老的历史对话，有的时候呢，不只是在玩梗啊，而是在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重新建立起与传统的连接。这也并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自我标榜，是为了在历史的旷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古人的墓地呢，也变成了一代人的精神祠堂啊，可以拆，但是人对归属感的需求拆不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回望来时路，那些传奇的故事、深邃的思想、厚重的文明，始终滋养着一代人。这股源自历史的骨流呢，终将汇成奔向未来的浩荡长河。

有一位叫做巴基的网友呢，发布了他自己的特别的打卡 report 啊。这个呢，也就是饭圈文化中特指的粉丝对偶像现场活动的详细记录和分享。他在一整天的行程里呢，先后打卡了李玉、王之涣、班超、贾谊、司马懿等十几位历史名人的墓址。活动区域呢，正是洛阳城北的北邙啊，这片从东周到五代沿用千年的墓葬区，长眠着40多位帝王和千余名达官显。

贵，如今呢也成了史铜爱好者心中的线下巡礼圣地。而在一些互联网平台呢，像这位博主一样奔赴古迹打卡的年轻人也是不在少数，而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来自于史铜圈啊。史铜圈呢也叫做历史铜人圈。所谓史铜文化并非是当下新生的潮流，早在贴吧时代就有大批爱好者深耕历史二次创作，

的兴起呢，社交媒体流量分发这个模式改变啊，使同圈趣味十足的二次创作不断的走入大众视野，网友们用现代视角重塑历史人物啊，与此同时呢，像是一些很多非常好看的文化综艺等等持续的出现，来烘托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或者说是还有很多的经典的国风的游戏啊，历史题材的这样的一些游戏相继的上线，多重推力之下呢，原本大家会觉得这个史同文化比较小众，但是呢，顺利的触达了海量的年轻的受众。同为零零后的小帕呢，就是被历史游戏吸引入圈的。在接触了一款游戏之后呢，他特意前往洛阳博物馆寻找游戏背后的真实历史遗存。他说呢，馆内很多的国宝级文物都对应着游戏里的经典元素啊。在他的眼中呢，这种打卡方式和传统的逛馆殊途同归，都能够帮助年轻人了解历史文化。年轻人乐于接触游戏啊，相比于漫无目的的参观，有更明确的打卡形式，显然是更贴合大家的喜好。随着这股风潮的，不难发现呢啊，如今的年轻仿古者早就跳出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玩出了属于当代人的新花样。对他们而言，现实与千年历史之间好像只隔着一张高铁票啊。在社交平台，很多博主还会手持着历史人物棉花娃娃、透卡等同人周边，在名人墓前合影留念啊。这样看似玩乐的行为，实则呢也是年轻人寄托情感、表达文化自信的一种方式。就像有的人喜欢明星，有的人喜欢动漫人物啊，我们在历史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向往和敬佩的闪光点啊。

还有一个动机呢，这个其实核心原因就是被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啊。比如说你非常看重一位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周瑜啊，有一位叫做维尼的博主说，最开始在课堂上认识周瑜的时候，对他的认知只停留在东吴名将赤壁之战大破曹军、寄生于何生亮这种脍炙人口的故事。因为某种契机进入史同圈之后，我深入了解了一段时间他本人的史实，发现他除了有武将的英勇谋略，还很有才华，诗词歌赋、刀枪兵法每一样都很优秀，还特别的精通音律，有曲有物周郎顾的美传。他也不像是罗贯中笔下的那样小肚鸡肠，恰恰相反，他的气度和胸怀时常让很多东吴的老将军都自愧不如，与公瑾交如饮美酒不觉自醉，就连他的对手刘备也称赞过他。还有很多点点滴滴的细节呢，在他的脑海中就刻画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让他被这位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深深触动啊，成了他忠实的迷妹。同样喜爱周瑜的小鹿呢，也从圈层文化的角度解读了这一潮流。在他看来，史同圈的氛围和饭圈其实有点相似啊。他说呢，怎么讲呢，也是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追星啊。现代人打卡方式之所以让人着迷啊，还是在于他打破了大众对古迹游览的固有印象，最本质的区别是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啊。传统观念认为，这个探访古迹是严肃正经的事，是文化教育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已经经历的太多了。所以说呢，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啊，这个出格当然要打上引号，把只可远观的古人拉近为可以送私人礼物的朋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一种蛮新奇的体验。这股潮流能够广泛流行呢，也是因为国人深厚的文化底色。不管是你从课本当中，或者说是长辈讲的故事里，从家乡附近的古迹里看到了自己知道的事儿，成为新潮，自然而然就会感到非常的有兴趣啊。

合的前提下，主动接纳年轻语态、深挖历史人物的故事和魅力，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啊，也可以让古迹和文化拥有长久的生命力。流量时代，没有谁敢说什么流行能长红，但是呢，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人爱上仿古。从古至今，我们见到的是同一轮月亮。1000年前的赤壁上空的月亮照亮过苏轼，也照亮过2000年前的周瑜和如今的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总会有被文化本身吸引的一天。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如今呢，传统文博游、古迹观光不少陷入了同质化发展的瓶颈，而年轻群体掀起的新风恰好打破了行业固有的思维，在坚守历史严肃性、守护文化内核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0: 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家的路和你，如果有谁想欺负你，我会大声说不可以。遇到你之后，我的生活全都是偶像剧，原来不止在童话里才存在小仙女。

0: 撒娇男友把我的霉运赶走，驾驭海涛的水手保护我的小肥狗，别老想着怎么瘦，你瘦了只剩丑，
1: 只要你喜欢就够，我只牵你的手。

0: 小眼睛疼。
1: 不哭就不疼了，嗯。
2: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别让孩子过只想低级快乐的暑假，吃一点高级的苦才能得到高级的人生。那么这两天啊已经进入到一个期末考的冲刺阶段了嘛，下一周孩子们考完之后就要迎来暑期了，快乐的暑假生活就来了。然后你看像之前啊，就之前比如说寒假里头，就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我的天哪，孩子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就放假之后彻底的放纵自我了，首先作息全乱，半夜不睡，然后早上不起，习惯全废，不写作业，成天只吃喝玩乐，沉迷手机，每天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手机玩游戏刷视频。然后就很多这个家长会说，放假那么长时间不写作业，一个字都不想写啊，你让他写就跟要命一样好吗？剩一周两周十天开学了，开始每一天从早到晚的补作业，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啊。就像我小朋友之前也是，就是倒也没那么夸张，也不是说完全不写，反正就是会拖嘛，妈妈假期才刚开始嘛，能不能明天再写，那能不能怎么怎么样啊，反正就是那种不想写。然后这两天我已经开始跟他讲了，就是已经开始跟他讲好说暑假就是每天早上啊，每天早上大概我说你可以睡到9点钟，因为平时确实起得蛮早的嘛啊，我说假期你可以睡到9点钟，然后早上起来之后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你得高效的完成作业，然后每天可能会有比如说

数学写两页，然后语文英语各写两页之类的，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去定嘛。然后写完之后，我说中午就，我不是下班回家，然后就吃饭嘛，吃完饭之后一点钟又要带他去游泳，然后我就说，我就已经这两天给他打好预防针了，我说这个规则规矩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啊，不允许任何人打破。然后我就说前边，因为反正我说你要去学游泳嘛，所以就前期早上早一点把作业写完。我说大概15天的时间到20天的时间，最多20天，不超20天，刚好游泳也学完了嘛，然后把作业也写完了。然后我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抽点时间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住几天，然后。反正目前是很愉快的达成这个共识了，然后不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跟我有情绪，我想肯定是会有，但通常哦，规则规矩一旦建立起来，他有情绪，要不我就说你有情绪，你给我哭，你也给我在那儿坐着，给我写完再哭，或者哭完你再写，所以就是说。快放暑假了，大家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暑期的一些计划了啊，一些计划了。那教育专家杨东平教授曾经说，孩子们平时在学校的生活学习大同小异啊，两三个月的暑假才是他们成长与蜕变的关键，也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分水岭。那么低级的快乐虽然很容易获取，却会让孩子在放纵当中日益偷懒，最终滑向人生的下坡路。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而是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虽然需要吃点苦，却能让孩子收获高级的快乐，品味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趁着即将到来的假期，那我们不妨让孩子受一受这五种高级的苦，帮助他们走出垃圾快乐的陷阱喽。首先，第一种，户外的苦。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蓝皮书曾经调查显示，27.7%的孩子每天户外活动不足一小时，相比之下，12.45%的孩子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超过两小时，而一到寒暑假，这个比例呢会激增到61.4%。炎炎夏日，孩子难免怕热，不肯出门，家长也不舍得孩子忍受暴晒，觉得还不如坐在家里吹空调，好好学习才是正事儿。殊不知，长期待在家里的孩子容易变得内向孤僻，大脑也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感官刺激和锻炼影响发展，所以假期带孩子出去浪一浪才是最好的教育啊。然后我朋友圈有一位爸爸，每逢周末总要带女儿去爬山，然后爬的过程女儿总是喊哭喊热，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放慢速度嘛，温柔有力的鼓励女儿，然后女儿每攀上一小段路他就及时喝彩，历尽千辛万苦登顶之后，无需他多言，那种满目辽阔的震撼和喜悦自然就激励着女儿下次再挑战另一座山。然后我之前看他发朋友圈嘛，就是已经就做好攻略了，然后带着女儿就是去骑行啊，比如说在户外，就新区户外或者公园就骑行，然后每天都骑。然后他说骑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孩子整个就是开朗自信了很多啊，因为在户外的生活当中，女儿就是越来越爱笑嘛啊，然后也会主动跟旁人去搭话。所以这个暑假你不妨放下手机啊，不妨把孩子带到户外去见山水看天地，识万物，一定能看到孩子的惊人变化。第二种，自立的苦。蔡少芬呢曾经在微博上晒出女儿做菜的照片，才6岁的小丫头，个头呢刚过灶台，动作却十分老练，洗菜配菜，然后翻炒调味装盘，整套流程行云流水。网友大呼可爱的同时表示疑惑，为什么要让这么小的孩子炒菜做饭？蔡少芬回应说，做饭是最简单的锻炼，担心孩子受伤是正常的，但其实柴米油盐也是一种成长和修行啊。所以我们

每次只要看到这种会做饭的孩子，我就是心生羡慕。像我朋友，我发小，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说你可敢想，有一天周末他还在睡觉，然后他还在睡觉，他就听到厨房里头踢了哐啷的，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说他就出去看嘛，一看他女儿在做饭，做了什么？做了煎鸡蛋。然后他说他冰箱不是买了那种就是什么汉堡包，就是里头加的那种，那叫什么牛肉饼，煎了牛肉饼，然后好像他说家里头有那个面包胚嘛，就组合起来给他做的汉堡。然后我说啊，真的假的？他说真的。然后后来就是说周末的早餐都是他女儿在给他做。然后那天我说这样以后周末能不能让你女儿来我们家教我孩子做饭，能不能让教一下我小朋友怎么去做饭。我感觉孩子之间沟通，就是孩子之间去教，互相交流这些事情效率会比较好，而且我感觉就是吸收程度也比较好。有时候如果让我教，我可能会就觉得很崩溃，但是人孩子之间你看又学会了，而且还相互鼓励了嘛。对，我是觉得挺好的啊，我是觉得这种真的挺好的。所以你看，自立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小时候习惯安逸、衣来伸手的孩子，一旦离开父母保护或者遭遇逆境，往往容易手足无措，让孩子尽早体验生活，参与家务，在酸甜苦辣中掌握生存技能，未来呢才能更好的照顾自己，适应社会。哎，所以我就想说，我是有这个计划啊，看这个暑期我小朋友能不能学会简单的，你比如说煮方便面啦，或者是煎鸡蛋啦，或者是什么热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这种简单的啊，不用就是要切的这种，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没有接触过，还是慢慢来嘛，循序渐进。那毕竟要动刀子，这个可能会比较危险啊。所以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作为家长还是要提醒，尽量不要让他动刀子啊，就这种会比较危险。然后也是要提醒，就比如说孩子，你看煎鸡蛋很多时候还是那种油嘛，不要烫伤我们的小朋友啊，这种安全的意识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小朋友。第三种啊，就是挫折的苦喽。

近年来呢，就是说孩子啊，因为一些小事就跳楼轻生的新闻层出不穷。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主要呢就是因为孩子啊，生活太顺了嘛，对吧？现在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小挫折就容易将他们击垮，所以让孩子吃一点挫折的苦，就是培养孩子的逆商，被挫折打磨过的心智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被磨难洗练过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绚烂。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幼儿园的小男孩挑战十段跳箱，可是呢，他挑战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失败了。小男孩既难过又气馁，然后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台下的父母虽然心疼小男孩，却没有上前安慰，而是在远处跟大家一起给小男孩加油打气。最后呢，这男孩再接再厉，终于一跃而过，挑战成功，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啊，所以平日里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因为不忍心心疼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帮他避免或者是承担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困难立刻冲上前帮他解决。对孩子来说，和朋友闹矛盾被人批评解不出题目，努力了却没有取得成绩，输掉比赛，想要某个东西却不够零花钱，这些大大小小的挫折都是他学习和成长的好时机。放手让孩子自然地去经历挫折，体会那些不舒服、难过、挫败的情绪，并且适当地给予鼓励和引导，孩子才能在挫折中，锻炼出一颗无坚不摧的心脏。第四种苦，缺钱的苦。

就暑假两个月啊，对很多家庭来说就是烧金岁月，什么研学、夏令营、旅游啊，还有吃喝用穿，就是各种高消费，对吧？我们总以为再穷也不能穷孩子，殊不知过度富养出来的孩子对金钱没有概念，也不会知道人间疾苦，更体会不到父母赚钱的不易。真正为孩子好，是给孩子真实的成长体验，让孩子懂得困难与艰辛，引导孩子勤奋和努力，才是对孩子最深邃的馈赠。就像知乎上一对中产家庭父母，在教育上始终坚持基本保障加自力更生原则，他们只为儿子提供必要的生活费，如果孩子想要手机、手办等额外消费，都必须自己想办法去争取去。平时父母会设置劳动积分啊，让儿子攒钱，周末呢带着孩子把积攒的纸箱、空瓶、旧书呢卖给这个回收站，买肉菜水果时候教孩子砍价，省下的钱归孩子啊。然后假期呢还鼓励孩子就是通过摆摊卖冰棍儿赚外快啊。因为深知挣钱的不易，儿子从小就懂得控制欲望，从来不会乱花钱。也因为体会过生活艰辛，儿子还特别感恩，经常主动的分担家务。那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这个立波啊曾说，真正的教育是再富也要苦孩子。你见哪一个人才不经历人生坎坷？孩子需要有正常的磨砺，而不是只给他各种卓越的条件。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不要在物质上过度满足孩子，适当的让孩子感受缺钱的滋味，学会为想要的东西付出努力，才能培养出懂得珍惜、心怀感恩、独立自强的下一代。第五种苦就是坚持的苦。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让一群学龄前儿童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他们最爱的棉花糖等零食，规则就是如果能坚持15分钟再吃，就会额外得到更多的糖果，如果马上吃掉，那就没有奖励。这个过程有的孩子只能坚持一会儿就吃掉了糖，有的孩子熬过了15分钟得到了更多的糖果。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对这些孩子进行十几年的跟踪调查，就发现啊，那些能够坚持超过15分钟的孩子，在未来工作生活中大多事业有成。相反，那些很快吃掉棉花糖的孩子，不善于应对压力，缺乏处理生活的能力。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实验的孩子家长大多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或研究生，这意味着孩子们在智力、遗传、成长环境等方面条件相近。因此研究证明，相比智力水平，一个人的坚持力更能预测其未来发展。坚持最能磨练孩子心智，优秀没有捷径，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和自己较劲儿。晨读、练字、阅读、运动，这些事儿都不难，甚至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但是如果能每天坚持，日积月累，时间呢会以复利效应将点滴努力无限放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样拉开的，所以想要孩子变得优秀，父母一定要狠心，一定要狠心啊。就像是高考状元杨晨玉妈妈说的，一定要在孩子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时候监督他养成习惯。监督的过程很痛苦，但你得到的就是什么，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啊，他肯定是成正比的嘛。对，你得在他还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之前，时时刻刻的监督着他，留意着他，但是定型以后，后面的路就好走了啊，就好走了。每天的坚持都是为未来铺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李正涛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作为家长的我们，思考今日教育的起点，不再是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而是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希望所有的家长明白，就是暑假可以是蜕变的契机，也可能是懒散的温床。管好孩子，让孩子经历了该经历的苦，孩子才能脱胎换骨喽。

OK，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

0: 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0000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能救助之劳都敌网。王海鹏在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压实防汛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延协作双向赋能，果香湖韵铺就富民路。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全市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救助资源，构建市县联动、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从助学助医到养老，一站式精准救助服务，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务实举措之密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在常态化回访中，延长县七里村街道桥沟村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村民王枫叶家，细致询问家庭情况，了解孩子受资助顺利上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2: 我要就是不在没办法过我年数，结果融救助中心给我解决了3000块钱，才来给我女儿解决了5000块钱，帮助我这个女儿上了学。
1: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3: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实行我们这个救助，让他们放心地完成学业。
1: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政策。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中心，一站式服务让他看到了希望。
4: 好多人一介绍完了以后，那我就看了一下，这有好多人都能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了，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1: 以往群众救助多头跑，救助衔接不畅是基层民生保障的堵点。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高效办理突发性、临时性、常态化救助事项，推动救助资源集约利用，服务化流程精简优化，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延长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冯志勇，
5: 实行了一门办理、一门通办、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
1: 平台运行以来，延长县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融救助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432人，发放救助资金136.64万元。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3: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融救助工作体系，依托三级救助服务网络，压实部门联动责任，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动态检测，实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以更精确、高效、暖心的救助服务，斗劳斗实，民生保障底线。
1: 在富县，同样的民生实践也在持续惠民。牛五镇牛五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巨额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融救助平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6: 去年娃不是不幸烫伤了，在西安住院，然后现在在家里康复，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1: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减轻群众负担。依托居家养老服务，查房街道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助医陪护。富县查房街道交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沪南村村民王烈琴，
7: 民政区居家上门，经常来给我打扫卫生、做饭，解决了我很多困难。
1: 目前，富县融救助体系已累计帮扶889人，发放救助资金111.3万元，让救助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富县社会事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任琦，
8: 我们将持续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不断优化一站式救助服务，打通县乡村服务链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同时，依托大数据强化风险预警，紧盯特殊困难。

0: 拿穷去拓展帮扶内容，从基本救助延伸到生活就业帮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解办实事。
1: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县级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格。2024年全市推广融救助机制以来，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3.8亿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延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军：
2: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充实基层基础，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志丹县安塞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志丹县保安街道和双河镇四台村原哥老组，检查防汛物资准备和基层应急响应机制运行情况，现场查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实做细防抢撤预案，常态化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统筹调配防汛装备物资，强化实战化演练，有效提升安全余度，有力确保安全度汛。要盯死看牢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监测预警，切实做到隐患灾害早发现，受威胁群众早撤离。要统筹好防汛和抗旱，做好水源管理调度，有效应对旱涝急转。在安塞区王窑水库，王海鹏调研了水库防汛安全和扩容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序，尽早发挥对防洪减灾、流域治理的支撑保障作用。341国道志丹过境路改建工程是志丹县委在学习教育中着力化解的历史遗留问题。王海鹏来到过境路双河镇小沟段，实地了解工程进度，强调要以正确的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关口，有效缓解县城交通拥堵，扩宽城市发展空间，真正建成让志丹人民满意的明星工程、放心工程。王海鹏还调研了志丹足球青训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做细收尾工程，做实项目验收，做优配套服务，真正把志丹少年足球品牌打响擦亮。王海鹏还叮嘱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学生暑期安全，强化安全教育，推动构建家校社协同体系，织密织牢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防护网。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和宝塔区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系统治理，努力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智慧韧性。王海鹏来到新区综合管廊查看城市地下管廊运行管理工作，强调要规范管理，高效利用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和安全韧性水平，为新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高标准高水平抓好新区精细管理，努力打造成延安城市管理的标杆和样板。罗家坪桥头抽排泵站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要设施，王海鹏来到这里仔细听取泵站管理运行情况及防汛备汛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市区联动、新老城区联动，备齐应急物资，对防汛薄弱点再过一遍筛子，制定清晰简洁可操作

0: 作的防抢撤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王海鹏实地调研了智慧城管和一网通管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用好智慧城管平台，拓宽与市直相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集成联动，探索推动智慧平台加社区工作者模式，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和群众急难筹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宝塔区委党校前广场，听取政绩官学习教育交通制度项目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在坚决守护好文保、环保和安全、质量等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交通通畅水平。市领导王明志、王云祥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校园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副市长严晓慧讲话。严晓慧强调，校园安全关乎师生生命健康，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做到思想零偏差，行动零懈怠，责任零缺位，切实守护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坚决守牢学生防溺水安全底线，全面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统筹抓好上下学交通、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控、防欺凌、心理健康教育、防汛防灾、极端天气应对、学生居家和外出安全管理等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秋季招生入学。要压实属地、行业监管、学校主体和家长监护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一场跨越千里的苏陕携手，深耕30年富民同心，延长线紧抓东西部对口帮扶契机，精准对接无锡宜兴优质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通过做强苹果深加工，培育紫砂文创，让苹果增值变现，让群众学艺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走进延长线格安美 NFC 苹果之家工厂标准化无尘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经过清洗、冷榨、无菌灌装等多道工序，当地鲜果就升级为无添加鲜榨果汁，畅销长三角市场。车间工人苗瑞说，
4: 在家附近的果汁厂上班，既能赚钱贴补家用，又能照看孩子，下班后也能回家看看老人，挺好的。
3: 依托宜兴延长精准结对帮扶，苏陕协作工作组招商引资，派驻技术团队，打通电商渠道，于2025年11月建成年产20000吨 NFC 冷榨苹果汁生产线。项目投产后，企业每年收购本地苹果30000多吨，稳定吸纳12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延安格安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维泽，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苹果深加工产品种类，依托江苏市场渠道，持续做大做强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宜兴延长利用紫砂乡村振兴工厂，宜兴全额配套紫砂原料制壶设备，并派驻资深工艺美术师长期驻厂免费授课，从打泥制坯到雕刻烧制，手把手教学，同时打通线上直播和线下长三角门店销售渠道，让黄土高原产出的紫砂壶销往全国。工作人员王霞告诉记者，
6: 宜兴过来的老师特别耐心的手把手给我们教做壶，经过5年的学习，我现在能独立的做几十块紫砂壶，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呢也能达到3-4千块钱，在咱们家门口能靠手艺增收，这多亏咱们企业协作。
3: 紫砂乡村振兴工厂重点吸纳留守妇女、困难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现有固定从业群众30多人。当地匠人还融合延安红色文化，设计专属弧形，打造延长特色紫砂文创产品，依托江苏电商与门店资源，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延长县中超利用紫砂乡村振兴工厂总经理贾海刚，
7: 现在学员们的工艺也是越来越成熟， 能独立完成整套的

0: 知乎工序。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对接宜兴的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大家的收入，真正实现东西协作，文化共富。
1: 一果一壶，双向赋能。延长县正以苏陕协作为纽带，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奋进强国。

0: 到工作岗位，与同事谈体会收获，化使命担当。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认识他。
1: 在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建雷申请回顾赴京参会全过程，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句句催人奋进，为基层医务党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的内心满是震撼，满是感动，更是感恩。在这里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离不开全体同事的并肩奋战，默默付出，
1: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北京归来，张建雷迅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回到繁忙的临床一线，他把这份荣誉转化为扎根临床、服务群众、带强队伍的不竭动力，以实干诠释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担当。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景磊：
3: 我们青年党员打心底里自豪，这份荣誉实至名归，我们要以主任为榜样，立足本职工作，用心服务患者，遇事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发挥青年党员的模范作用。
1: 张建雷30年如一日，扎根延安医疗一线，创新推行135党建加业务工作模式，落实党员双培养机制，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所在支部获评全国公立医院标杆党支部等多项荣誉。业务方面，经研超声诊疗率先在陕北开展多项超声新技术，填补区域医疗空白，培育了大批基层医疗骨干。未来他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以党建赋能科学发展，精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不负组织重托与人民期盼。
3: 今后呢，我将依托百年党史和延安红色资源，让红色教育走进医院，走进科室，不断深耕业务，常态化的开展向乡义诊、健康筛查和科普工作，弘扬延安精神和北邛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始终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诊疗服务的全过程。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榆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延安青梁山传媒培训学院教育实践基地承办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传承初心增强四力培训班在今年安排班，来自三地革命老区的68名青年骨干编辑记者开启为期4天的学习实践之旅。培训期间，学员还将分组赴南泥湾马坊村和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开展田野大课堂，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指导，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长安笔脉缘起鲁艺夜间艺术作品捐赠展近日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幕。夜间先生家属将88件写生与创作作品无偿捐赠给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此次捐赠的88件作品以夜间先生在延安及陕北地区创作的写生作品为主体，涵盖人物写生、风景写生以及场景创作等多个类别，系统呈现了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实践。
5: 近日，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西渝高铁昌渝段干柴粮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加速键。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日前，陕西社会保险 APP 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只需登录陕西社会保险 APP 就。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是指自然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提供补助资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文墨，代表编辑安文安，责任编辑毕杰，总编辑文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1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0: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将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 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1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7: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7: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 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1: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双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双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开放，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

0: 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
1: 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

0: 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

0: 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1: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2: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3: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

0: 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

0: 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秤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 20%。 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 8.99 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 11.76 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 14.6 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 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4: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6: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新的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4: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

0: 丰富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5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1.32%， 较4月 0.89% 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2: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3: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0: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1: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0: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2: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

0: 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5: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

0: 自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本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7: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3: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7: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

0: 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得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

0: 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力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0: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1: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0: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实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 以及其他有一些强度上面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

0: 除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代遇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呀，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呢20:06，刚才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您写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那周四的晚上，琪琪来跟大家聊到一本书啊。那聊这本书之前，先跟大家来讲个故事啊。有这样一个人呢，原本呢家庭美满，事业安稳，生活呢也是如日中天，就在这时的时候，却突然被确诊了帕金森病。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发病的时候呢，全身会像绑满绳子，连简单的抬手走路都异常的艰难。更令人崩溃的是，医生预言他活不过15年。就这段听起来如同噩梦般的遭遇，是韩国知名学者金惠南的真实经历。在确诊了帕金森病的时候，金惠南一度陷入到绝望的深渊，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度过接下来的人生。后来呢，他选择调整心态，把握当下，尽可能把有限的生命活得精彩，活得热烈。如今呢，他已经打破了医生的预言，活了25年了。而就在几年前，金惠南呢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当中。这本书曾连续5周蝉联了韩国的这个畅销书的榜单的冠军，被无数读者奉为治愈之书。生而于世，每个人呢都难免遭遇命运猝然的一个重击，经受世事无常的刁难。如果你对现状感觉到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那不妨翻开这本书，叫做《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在这本书的开篇呢，金惠南分享了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他原本呢是成绩优异，一直梦想着毕业之后啊能留在校医院去执教。可是呢，天不遂人愿，他的留校名额意外的被别人取代，他被分配到了一家精神健康中心。没等他从理想破碎的不甘当中缓过来，

就因为工作压力大流产了。为此呢，金惠南陷入到了深深的悲痛当中，他整日以泪洗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寝食难安，责怪自己没守护好腹中的孩子。为了转移注意力，金惠南呢选择辞掉工作，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然而呢，他好不容易在事业上有了起色之后，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随着病情恶化，金惠南的行动愈发的艰难，他只能停止了接诊，关闭了医院。那段时间，金惠南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望着天花板发呆。他怨恨命运的不公，痛苦于疾病的折磨，对生活的绝望真的是达到了极点。有时夜深人静，他甚至会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得痛快。面对命运的摆布，人就像渺小的蝼蚁，无论怎么挣扎抵抗，也会感到束手无策。而放眼现实，我们何尝没有被生活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或许是行业的剧烈洗牌让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前途呢一片渺茫，或许是痛病的突然侵袭让你被迫呢中断事业，身体呢每况愈下，又或者是至亲的意外离世让你呢万念俱灰，陷入到绝望之中。生活的重击如同狂风恶浪，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把人打的是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我们挣扎但无济于事，我们想逃但避无可避。被生活的风浪折磨的心力交瘁，或许在每个人的人生剧本当中都是绕不开的关卡。而在确诊了帕金森病以后，金惠南呢整日啊自怜自伤，任由自己在绝望当中沉沦。低谷的时候，有两个人给他了鼓舞和力量。一位呢是邻居的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呢已经84岁了，可她的儿子却因为一场顽疾长期卧病在床。为此呢，老人三天两头都要去医院给儿子取病取药啊，每次呢都在这个楼梯上爬上爬下，累得气喘吁吁。金惠南一度为老人心酸，觉得他一把年纪了还要照顾儿子，实在是太过辛苦。可是老人却不把身体上的操劳放在心里，他对作者说，只要活着就是让人兴奋的好事。而另一位对金惠南产生影响的人，则是一个叫蒙台索利的教育家。在91岁，蒙台索利呢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发病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疼入骨髓。但是呢，蒙台索利没有让自己沉溺于痛苦之中，他常常自我安慰，谢天谢地啊，我视力还好，每天呢还能读书，我亲爱的书呀。两位身处困境却依然乐观豁达的老人，让金惠南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他想，只要活着，人难免要遭受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开心的活一天，不开心的也是活一天，那为什么不选择开心的活呢？金惠南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曾因为无法进入心绞的医院去工作，整日郁郁寡欢，消极摆烂。但后来他发现在新的单位，他可以接触到更多啊前沿的这个医学技术。于是呢，他一改之前的颓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因为积极学习新知，不断积累经验，他逐渐在医学领域崭露头角。即便啊曾经可以调整状态，从低谷走出来，那现在为什么要因为疾病一蹶不振呢？想到这儿，金惠南就决定啊不再自暴自弃，而是把疾病视作新生活的契机，带着希望好好的活下去。这就让人想起作家刘震云说的啊，身处困境时，有人记得是死扣，有人记得是活扣。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有的人呢一味的沉溺于不幸，在痛苦当中内耗自己，而有的人会主动搜寻和放大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把艰难的处境过得别有一番滋味。人无法选择自己的遭遇，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去生活。当你积极转

念，调整自己感知和应对困境的办法，或许呢，就能把自己拽出生活的谷底，得到内心的解脱。那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它叫做叙事疗法，说的就是人是被自己定义的故事所影响的。如果说你总是哀叹命运不公，生活呢也会变得灰暗消沉。试着转个弯啊，转换视角去看待遭遇的一切，你的内心呢会重获力量，日子呢也会随之明朗起来。书中呢，金惠南在患病之后停掉了所有的工作，开始了长期的居家养病。刚开始啊，他很不适应生活突然停滞了，但后来他决定把这段被迫慢下来的日子当成修养身心的机会。他尝试发展新的爱好，比如说拍照、画画还有写作，也学着用心感受当下，看天边日出日落，听微风拂过耳畔，认真吃好一日三餐。金惠南直言，生病前自己就像是被工作抽着转的陀螺，为了完成任务经常呢不按时吃饭，不好好睡觉。但现在呢，他开始学着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了，规律作息，陪伴家人，也发现了生活的美好。哪怕有时候被病魔折磨的啊，真的是坐立难安，他会试着通过阅读写作转移注意力。在患病的前12年，金惠南呢一共写了5本书。有时呢身体状态稳定，他也会重拾专业技能啊，给人接诊和授课。或许是心态始终保持稳定，他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他不仅呢比医生预计的多活了10年，并且呢并发症极少，至今依然保持着清新的头脑与创作热情。金惠南感慨啊，疾病是一个重生的契机，让他切换了生活模式，也发现了新的世界。很多时候呢，心念一转，万物皆通。人一旦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就会发现自己惯常的这个轨道之外另有一番天地。你以为的事业停滞，可能是上天提醒你换条路重新开始。你以为的人生挫折，可能是生活在倒逼你成长，让你解锁自己全新的可能。很多时候，那些突如其来的磨难和打击当中，往往呢藏着命运馈赠的礼物。你只要给生活转个弯，就能解开当下的困局，让前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书中有一句颇有深意的话，人生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第一条不行还有第二条，第二条不行还有第三条，只要走到尽头了才知道结果。现实中有很多人之所以活得又疲惫又迷茫，往往呢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而是把自己困在了一种生活方式当中。可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像作者金惠南，从医者转型为作者，把人生的窄路走成了辽阔的天地。你也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重新开始，重启人生。所以未来的日子，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和失意，都别轻易的灰心丧气。生活纵有千百般滋味，但唯有你一人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想怎么活。当你学会转弯，换个思路重新出发的时候，就会发现走过了山重水复，终能迎来属于自己辽阔的风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到这本书《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

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

0: 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

0: 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4: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

我身已许国，十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万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川军。

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
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

0: 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2: 北京时间21

0: 严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

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他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

0: 一品。哼，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在备战阶段，周恩来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并宣布中央军委确定东北行政区为边防军的总后方基地，所有后方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负责。正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 90% 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10,00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富裕顽强，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了焦灼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了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做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这一分析结果是极为重要的。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的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做了简要的汇报。毛泽东听后啊，也心急火燎，让周恩来带着雷英夫当即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的汇报。美军在仁川登陆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大战略问题，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责令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更为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决定将我方有关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分析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供他们参考。战局的发展证实了我方的分析，9月15日凌晨，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是在仁川登陆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如退却，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北纬38度线。由于历史的原因，38线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一条三八线划分了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区域，美军过不过三八线性质不大一样。如果过了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为。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这些话很快的便传播了出去，尤其是那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号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一点呢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然主张如此。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承担编辑的朴寿昌表示，这个字再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加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与此同时，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两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在敌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请求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中国的态度，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的，但是杜鲁门政府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和形势。9月2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杜鲁门仅仅把周恩来的声明看作是对联合国的恐吓，美国方面认为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是绝对无能力出兵的。中国出不出兵，中共中央酿酝了很多次。10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在座的人中，大多数主张出兵，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出兵，包括了毛泽东很欣赏的战将林彪。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卫家园的战略决策，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6号，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商署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周恩来告诉大家，现在呀，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嘛。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病，中共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会议决定由主张出兵的周恩来带着不主张出兵的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这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挂帅领兵入朝。 10月7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地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对美国的行动，中国迅速地做出反应。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2: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地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发命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到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3个人：林彪、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中央和周恩来是希望林彪同去能发挥一些作用的，但是林彪个人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出兵朝鲜这么重大的行动中，他既已推脱了担任统帅的职责，在国内稳坐钓鱼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林彪仍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由于当时的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斯克停机加油，所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这时的斯大林呢，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11日午后，周恩来来到了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周恩来首先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朝鲜局势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呀，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和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关乎国民生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况且呀，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很落后的，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助，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 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为此，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量上述的问题。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了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予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

0: 这一天的电报是频繁不断的，毛泽东还给周恩来来了两电，一是告诉我军志愿军出动后，你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梅伟军有所顾虑而继续停止前进，如此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你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周恩来万万没想到的是，斯大林收到电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就在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两封电报送给斯大林的当天，即1950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转来了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者是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在援助中国进行义务计划建设的问题上，斯大林对中国的承诺使周恩来感动不已，周恩来对斯大林那时的表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周恩来这次前来感受到的却是言而无信的斯大林。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形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用的大步进式或者是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用阵地作战的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炮弹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呢，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呢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斯大林的考虑不是没有依据的。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0月15日乘飞机到了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做了如下保证：朝鲜的战局啊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个5-6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虽然麦克阿瑟放出的是狂言，但杜鲁门得知美军将士可以回家过感恩节，他非常高兴，并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杜鲁门表示，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10月16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到了中国。1950年10月1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态度是坚决的，尽管斯大林不同意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回京以后，周恩来得知美国飞机在10月13日和14日期间多次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周恩来当即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这种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为了抗击美国帝国主义，保卫家园，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自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同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到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迫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的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议，战争结束。在长达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一道，与朝鲜人民军统帅金日成等等人的密切配合，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次演绎了一幕以正义战争反抗侵略战争的活剧。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入朝作战几个月以后，没有空军支援的中国军队很快的就把那位夸下海口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赶下了台。他所率领的美国士兵既没能回家过感恩节，也没能回家过圣诞节，甚至不能回家过新年。人们称，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扮演的是三位一体的角色：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谈判的总指挥。何以成为总参谋长？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像战争年代一样，与毛泽东一起酝酿决策各种重大行动计划。在最高统帅部指挥抗美援朝这次重大的战争，而实施重大决策的具体任务又是在周恩来负责下进行的。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的过问。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件就有100-200之多，而且所有前方的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的。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提高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 可以成为后勤部长。为保证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现代战争的胜利，为及时地把朝鲜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并且维护着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的工作。这件事儿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周恩来想尽了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克服重重困难。为从自力更生出发保证战争的急需，1951年1月，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有关东北军后勤会议的汇报，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抢修和保护铁路、公路、车站、码头等等的交通枢纽的安全，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合爬山、钻林子。

0: 官来当即表示，将大盖帽换成解放帽吧，将棉衣扎上纺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备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在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有这样几句话，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得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啊，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是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何以成为谈判的总指挥？自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始终是谈判的直接领导人。在边谈边打的阶段，中共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李克农与北京建立了热线关系，每天下午前方将上午谈判的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那里，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以及斗争策略。周恩来让办公室主任先起草发言稿，然后他连夜批审修改呈现毛泽东，审定后再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又组织负责谈判的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的指示中，什么问题要据理力争，什么问题可以妥协让步，都是非常清楚的，正像他在谈判开始的第一天所提到的。我们进行停战谈判的条件应该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吗？如果敌人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者是敌人尚不肯接受我们所提的合理条件，那么敌人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就会继续，我们仍将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的站在我们方面，美帝国主义啊将会更加处于狼狈的地位，这种可能啊是极大的。如果朝鲜战争真的结束了，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会更加的掌握在我们手中。周恩来还经常与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做出最新的指示。当时的电话线路不好，也没有扩音设备，据身边的人员讲，周恩来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的。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啊，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整天是忙个不停，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连毛泽东也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你那里呀，是轴心吗？这也是建国以后周恩来最忙的一段时光了，由于劳累过度，他一度患病不能工作，毛泽东啊，不得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让周恩来离京到大连休养。从1950年5月下旬到7月初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周恩来被迫停下北京的工作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专门休息。返回北京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

0: 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2年之久，边打边谈，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1953年7月27日，在战场上遭到惨败后，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坐到停战协议的签字桌旁，与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和军队最高指挥官金日成、彭德怀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以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至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在这里浸透了周恩来极大的欣喜。沮丧的是美国人，克拉克这样评价自己：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1958年2月14日至21日专程赴朝鲜，与金日成会谈撤军问题，并做志愿军的工作。2月19日，周恩来和金日成首相发表了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同时宣称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周恩来回国后，从3月15日至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履行承诺，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到中国。10月28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周恩来激动地对杨勇将军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啊。对于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当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志愿军指挥代表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喝庆功酒时，动情的周恩来喝醉了，喝的是他最喜欢的国酒贵州茅台酒，醉倒在最可爱的志愿军前面。这是酒量过人但自制力极强的周恩来少有的一次醉酒。自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周恩来进入了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1951年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来说更是严峻而富有挑战性的。这时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既要担负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又面临着战争长期拖下去的难题。为解决难题，1951年2

0: 2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中共中央同时决定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1951年7月好转以后，国民经济恢复的难度是越来的越大，财政经济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同时，抗美援朝战争边谈边打，继续耗资巨大，大约占了年度财政支出的 50%。国内急需建设，战争又必须的打下去，钱从哪儿来？这是摆在主持这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面前的重大难题。早在2月下旬，在与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商讨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一条解决钱从哪里来问题的重要措施，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增产节约，毛泽东举双手赞同，他一语惊人，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条路啊，是既开源又节流，措施已定，周恩来迅速地在各个方面全面实施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刚建国时，中国的政府运转机制许多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做法的，在这方面苏联是最讲究排场的。为此，周恩来多次提醒政务院系统不要为了讲排场而忘记了节约朴素。政府机关开支大户必须首先堵住这一大头，对自己直接的管辖的政府各部委和各级政府机关，周恩来谨慎小心，唯恐他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以身作则，先正己才能正人。一整套有关精兵简政节约的文件、措施、命令陆续出台了，增产节约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大政方针，成为刚刚建国用来摆脱困境的一大项运动。11月22日，周恩来在共青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时，是这样解释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的。1952年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运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将为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并开辟胜利的道路。伴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开展，人们很快发现了三大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先看华东。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经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头。据不完全的统计，1951年1月到11月在华东一级司法以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179起，贪污金额达288亿元。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于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的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1242亿，上海国营各纺织厂从1949年6月至1951年6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1500亿元。1951年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万的大米变没变质。再看东北，东北地区自1951年9月 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反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沈阳仅工业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了3629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的行为。华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了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12岁参加革命、经历过红军长征的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慧春，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的一年中，先后20余次挪用公款26亿元做投机生意，并获暴利达45.5亿元。与私商倒卖国家物资9.78亿元，利用土改订单的手法骗取了810亿元作为小家底任其挥霍。再看西南，1951年12月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一份内部情况报道送到中央，内称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肖子岩和陈伯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粮食系统最为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送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反贪污分子盗走1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下一条字说，我生活困难，暂且支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为的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据西南财政部统计，仅1950年和1951年两年中就发现贪污人员4816人，贪污公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最后看一看中央的情况，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做报告，透露了中央各机关的情况。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来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体现不是个别的，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总共是1670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九集。团大院内的一个餐厅，团队家属们的小小副业，相对简陋无华，但讲究个价廉份大，足以解决一部分官兵偶尔兴起的口腹需要。成才已经要了几个菜，又拿了几瓶啤酒回到桌前。许三多看着那几瓶酒。
3: 你会喝酒？
4: 当然会。
3: 嗨，节假日要会餐的，会餐就要喝酒。啊，你们不会餐？
5: 我们就五个人。
3: 那你们那什么鬼地方啊？好在下季度就要去那演习了，到时候我就知道。
5: 我们人少，可地方大。老马好像个大哥一样，和别人老在背后取笑他。李梦天天嚷着要写小说，

0: 我看他那样不像要些什么。
1: 那有什么意思，还是跟你说说我吧。哎，我们班配书有一个狙击手，我的理想是年底做到狙击手。我们机枪手也希望我接他的班，可是那机枪加上弹箱再加上枪架太沉了，我还是想干狙击手，因为狙击手每次比赛演习都有露脸的机会。哎，知道什么叫狙击步枪吗？
0: 不知道。
1: 哎，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很忙，但很充实。
0: 我也很忙，也很充实。
1: 你也怎么会也很忙很充实？这世界上还有比射击更有意思更充实的事儿吗？哎，我跟你说，今天一个射击日我就打掉400发子弹。
0: 不是200发吗？
1: 我说了吗？我说是400发。哎，你忙什么啊？也能很充实。
0: 我
1: 知道400发子弹是多少。
2: 不知道，而且没下文。许三多忽然恭敬地站了起来，恭敬的有点过分，因为看见史金拎着两个饭盒从身边走过，而且这样的距离不可能不看见他们。史金的表情立刻变得很复杂，内疚、审度、宽慰、高兴和伤感都有一点。
0: 排长。
3: 啊，我是班长，在新兵连临时调的排长。你还好吗，许三多？
2: 不知道为什么，史金这种迟迟疑疑边说边想的说话方式，就是比成才的果断自信让许三多听着舒服。
0: 我好，挺好。
1: 你别说班长你好。
3: 知道，你在305班那里很重要，没你们看守和维护，咱们的车就要在草原上抛锚了。
0: 我知道，这工作特别特别有意义。
3: 挺苦吧？委屈你了。
0: 不苦，大家都对我特别好，还给我评了内务优秀。
1: 三班长，一块跟咱吃个饭吧。
3: 哦，不吃了，我们班战士病了，我还得赶紧把他的病号饭给送了。
1: 那你也得和班长喝杯酒啊。
2: 许三多忙拿起酒杯，没喝过酒，可这酒他想喝，也不会说话，光瞪着。
3: 许三多，我一直相信你是个好样的，是班长没做好。
0: 我不是个好样的，我知道班长对我好。
2: 不安人事也可以百感交集，一天的所得所见全郁在心里。许三多说不下去，史金看不下去，只好看看手里的酒杯。
3: 许三多，其实我没你以为的那么好。
2: 史金一口把酒喝了，外加在许三多肩上重重的一下拍打，头也不回的出去。
1: 我就说这人有点怪怪。
2: 成才回头看到许三多正对着门口史金消失的背影把酒喝了。
1: 嗯，又一个人怪怪。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许三多已经在路上走了很久，路漫长而草原没有边际，只有车轮的印，没有过往的车。看起来有车，他可能也不会伸手。他今天的心情失去了平常，终于有引擎声，可那是辆装甲车。许三多知趣地让出了整个路面，车驶过几米，却又停下了。从车里边钻出个军官来，向他招着手。
5: 小伙子，
2: 不是敬礼，也不是贺问，许三多惊讶地看左看右，除了几只惊飞的蚂蚱，并没别的，是向他招手。
0: 报告。
5: 上哪儿啊？
0: 我是305班的，任务是看守维护站，我叫许三多。
5: 上车。
0: 啊？
5: 怎么还不上车？你想走回去啊？

0: 报告，我认路。
1: 你认路？我这官给你当好了，我还拿着 GPS 找标定点呢。
2: 军官又拍拍车底，徐三多犹豫一下，笨手笨脚爬上车，然后就不知道把自己搁什么位置。军官看着他笑了笑，
1: 看看风景吧，这时候在车上看草原是很美的。
2: 的确，地平线随着车速而移动，在夕阳下流光溢彩，很容易就把许三多给感染。军官没看他注目的地方，反倒更注意眼前那张充满了好奇、惊艳与憧憬的脸。
1: 我真服了你，居然想用两条腿子走回去。
0: 我也服了你们，能在这个地方待下来，还服了你们，能让这辆车跑到全没人烟的地方，也不成废铁，能加上油。于公于私，在情在理，我都服了。
2: 然后他就不再说话，点上一根烟，看着另一边的地平线，想自己的心事儿。徐三多看看那背影，转过头来看自己的一边，他也有太多的心事儿。而此时五班的宿舍里，李梦念念有词，比以往更加云山雾罩，手里拿一副扑克牌在算什么。薛林咋咋呼呼的叫唤，
3: 你完了你完了，解放军同志，你居然开始算命了。
4: 李梦永远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算的不是命，是许三多这乡下小子看了正规军的八面威风后，是不是还能一门心思的扑他那尾路。
5: 哎，李梦，你说话要清楚一点啊，我们不是正规军吗？
4: 是啊，当然是啊，我部属于正规军中有了不多没了不少那部分，我们主要出路在于认清这一现状，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这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现实主义的生活方式。
5: 照你这么说，你以后别嚷嚷你那剧情小说了啊，也省点稿纸费，别老找我们蹭烟。
4: 哎，是长篇小说。天灵灵地灵灵，这副扑克牌告诉我们，许三多的固执是因为他目光短浅，就看见前面一条道，他没见过世面，现在他见过了一点点，那心就要乱红飞过千秋去，一拍两散鸡蛋黄。
2: 老马有些厌烦，一扭头发现许三多出现在了门口，脑袋有点耷了。
6: 我看了看战友，买了花子，就回来了。
5: 怎么没多玩一会儿啊？这么晚回来，万一没顺风车了怎么办？
6: 我都看过了，就回来了。
2: 许三多有些郁郁的找个马扎坐下，与今天所见比较，周围显得很是寒酸。老马怔怔的看着他，老魏、薛林也看着。一种东西在心里死掉，那味道并不好受。李梦兴高采烈地捅薛林，薛林瞪他一眼。
3: 哎，别烦了。
4: 哎，都看见什么了，许三多？
6: 那坦克装甲车、大炮导弹，都看见了，真好。
4: 比咱们呢？
6: 不能比。我想过了，都很有意义。班长，我去看看咱们那条路。
4: 你还修路？
6: 今天修不了了，我趁着天没黑先看看花种哪儿。
5: 等等，许三多，你等等。
6: 嗯，
5: 是这样子啊，许三多，关于那路嘛，你那条路啊，不，咱们那条路你能不能行？
6: 哦，对了，班长，我差点忘了给你书，讲桥牌的书。
5: 哎呦，怎么还给我买东西了？多不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6: 这书打一折，我想给钱，老板还没要。他说当兵的拿走，这谁要啊？这地方打桥牌的多半是神经病。
5: 啊？那就好，那就好。 你忙吧。
2: 于是许三多出去，老马拿出那本神经病看的书翻几页，那是假装，他知道那几位都神情古怪的在看他。老马忽然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
5: 你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可不是冲他买了东西啊，你得让我说得出口啊，别以为你们人多你们就有理。
3: 我们怎么办？
5: 他走一天我想一天，我来吧。
2: 草原上那条路仍在不知趣的延伸，五班集合的时候已经得在极目处才能看到路头。五班今天跟以往不一样，就是说他们集合的时候居然有了个队列的样子。老马今天对着他辖下的四个人居然有点打官腔，
5: 今天例行5公里越野。
0: 别逗了，你
3: 开什么玩笑，
7: 抽什么风啊？
5: 我觉得咱们五班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体能训练也落下了。雷蒙、雪林，你们几个起立坐行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了，我今天要加大一下训练强度。就说你们几个啊，这黏糊糊的有个武装越野的样吗？
2: 那几个确实没有，除了抓杆空枪包敞着，武装带挂着，一律全空载。许三多一身紧绷板正，那架势就像要去经历一个真正的24小时战斗日一样。
7: 哎，许三多，你的背包永远鼓鼓囊囊的，装的什么呀？
6: 报告班长，这砖头，这是个诀窍，跑越野时在包里塞4块砖头，跟真正的战斗负荷差不多。
7: 包里塞砖加大训练强度，这算哪门子诀窍呢？
5: 听见没有，是砖头。看看你们背包，要能翻腾出来一张手指来我都服了你们的。
3: 班长，你没事吧？
5: 作为军人应该随时培养自己的专业素质，这还有哪份文件告诉你们吗？去抬砖头，每人4块。雪莲，给我装，看谁偷工减料，我也是4块。
2: 从那几位的表情来看，这就是末日。已经围着那座丘陵跑了大半圈，队形也散了，李梦三个自然而然又搀又扶的聚了一堆，老马居然落在最后，许三多领先了一大截，跑得轻松自在，无比愉快。老马终于赶上那几个互相搀扶的。
7: 跑不跑得动啊？呀，要不把枪枪给我。
8: 哎，班长，这早过5公里了，
7: 还得跑，枪给我。
8: 班长，我能不能撤掉两块砖啊？
7: 那可不行。
3: 我说班长，你到底要干啥呀？自个儿都跑不动了。
9: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7: 谁说的，往回找找，我跑着跟玩似的，现在跟你们散兵游泳啊，带坏了。
8: 班长，你一定是别有所图，啥事说出来，不是大家听听啊？啊，
7: 跑，狠狠的跑一跑，他就没力气修路了。
2: 这底一接，那三个人全瘫了似的坐倒在地上，李梦差点哭出来。
8: 啊，
7: 班长爷爷，你看那位还有跑不动的意思吗？啊，你看你看那字还蹦呢。
10: 早知道这样，孙子才跟你跑呢，还塞砖头。
7: 哎，也是，这小子身上到底有没有体力这回事啊？
2: 许三多远远地站住了，回头看了看，又跑回来。
3: 这回我说，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
7: 你说就说吧。
6: 班长，咱们跑几公里了？
2: 薛林正要搭话，手上忽然一轻，一看枪已经让许三多拿过去背着，而且四个人的枪都已经被许三多背到肩上。
6: 我还能行，我拿着。
3: 我你们说。
10: 那我就说，许三多，我说班长，咱们还是回去吧。
5: 我也去可以，谁也别在这事上跟我抱怨了啊。
2: 其他三人喘着气点着头。五班拉回来，那四个除班长还生挺一下外，其余都如劈了垮的山羊。许三多在门外就站住了。
6: 班长，我去看看咱们那条路。
7: 去吧。
2: 一条新铺的路，三双脚小心翼翼地在路面外行走，忽然有一双脚横过来，狠狠一脚踩得石屑飞溅。李梦和薛林都神情古怪地看着站在路面上的老魏，老魏又得意又慌张，他做了一件明知不该但很想做的事情。
11: 踢一脚管什么用啊，这路修出来就是让人踩的，巴不得你踩他。
10: 我踩他，我恨不得挖了他。
2: 老魏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看看那两个，那两个也看着他。黑漆漆的宿舍里忽然亮起一个手电灯光，照到李梦阴笑着的脸上，那是李梦自己照自己，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很坏。那俩也都没睡，一咕噜起来。三个人走在自己的驻地，却像三个贼，手电用布蒙着，然后发现这纯属多余，因为这天晚上月光实在太好了，路面上的黑石头泛着月光，白石头泛着月光，铜矿石放着金属的光，忽然间很安静。平静一向与这几个浮躁家伙无缘，但今天晚上忽然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愣了很久，最愚钝的老魏说出最直接的感觉：
10: 好看。
11: 咱们这片荒原一向好看。
10: 嘘。
2: 薛林冲他们大大的嘘了一声，不是表示轻蔑，是希望他们安静。于是安静，于是又呆呆看着。美好不一定是藏在心里的，等把它掏出来时，谁也不知道捂成了什么样子。但眼前这小小的奇迹却与那两字沾了点边儿。
12: 他娘的，我见鬼了，这地方我种盆花都种不活，他把花栽在土里都冒芽了。
11: 他种花那是傻种，秃噜也是傻秃
12: 啊，我们都很聪明。
10: 还挖吗？
11: 挖，别挖着花了。
2: 李梦很想说句刻薄话，但忽然觉得气氛很温柔，他说不出来。于是李梦看看薛林，薛林看看李梦，他们又看看手上的镐。老魏相对专心一点，他打算一镐挖下去，于是那两个人就都看着他，有点紧张，有点期待，更多的是怕他就一镐挖了下去，那往下可就不知道怎么收拾，面子问题。老魏忽然把举了半截的镐一下扔了。
10: 说心里话，三呆子铺他的路跟我们有什么相干？要能找到条河，许木木就算要造座桥又干我们屁。

0: 义士，那他名字里本来就有啊，他叫许三多嘛，就是做些多余的事儿嘛。
1: 口令！
2: 远处执勤的许三多喊了一声，同时关掉了手里的手电筒。李梦三人立刻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宿舍。许三多很快在驻地搜索了两圈，什么也没发现。突然手电筒晃到了一个人的脸，

0: 是。
1: 372米，你这个傻瓜。
2: 徐三多踢着正步回了岗哨，老马回了宿舍，拿着手电筒晃着李梦三人的睡脸。
1: 睡吧，快睡着吧。好在亏心事没做出来，想睡就能睡着。真不怪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在这里待下来的。
2: 尖利的哨声在这个早上忽然响起，但床上酣睡的大多数人早没了这个意识，纯当他秋风过耳。占了半夜岗的许三多却一咕噜下床，穿衣打背包。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嗯，别闹！
5: 紧急集合！全副武装！紧急集合！
2: 原本还赖在床上的李梦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根本是裸睡的，光着身子跑到窗口眺望。
6: 怎么了，班座？打起来了？
5: 紧急集合，不是叫你们看日出。
6: 不是，他怎么了？烧起来了？
7: 还说什么？昨晚差点被抓个现行。老外，这是我裤子，你抢什么？
6: 事发了吗？
2: 老魏吓了一跳，松了劲。原本和薛林拉扯的裤子立刻落到薛林手上。薛林边穿着裤子边蹦着追在李梦身后。屋里已经就老魏一个了，他只好继续搜寻一条肯定存在但就是找不着的裤子。老魏终于冲出来时，外边的小队已经站好。老马早早就换上了迷彩，绑扎周正，居然很像个军人。
5: 老魏，为什么军便混穿？
6: 我的作训裤让薛林抢。
7: 报告，有一条裤子洗了没干，可不知道是我的还是老魏的，也许是李梦的。
6: 班长，咋这么隆重啊？打起来了？
5: 雷铮，五班全体，11点钟方向，全速出击，进发！冲啊！
2: 老马说完已经冲了出去，这是那种不要队形的全速冲刺。许三多紧跟，李梦三个本以为还能屁两句，结果远远落在后面。这时根本连月光还未褪去，五个人的声音在草原上远远散开，五个人的队形拉开了有半公里长。老马终于满头大汗地在山顶上停下了步子，拼命让自己的呼吸平和下来。许三多几乎是立刻跟着他赶到，李梦几个跌跌撞撞赶了过来，立刻在草地上连滚带爬地瘫了一地。远处的天际终于透出些旭光，老马看看表，看看天，又看看他的这班孬兵。
5: 集合！
2: 这根本是不成形的一支队伍。老魏扶着腰，薛林往李梦身上靠，李梦跑散了背包，牵肠挂肚地拖着几根背带，随手把薛林堆的靠在许三多身上。
5: 我们互相看一看，不用笑，你们都是彼此的镜子，上天下地中间就我们几个人，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你自己。许三多，你往旁边站着，你是个例外。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知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岸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十一集。无线电静噪轻微的响着，直升机上的人在处理着例行之外的一个小小意外。
1: 仓颉基地，我是瞭望五号。
2: 团部办公室。
0: 于是团部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
2: 一营营部
0: 的电话开始响。
3: 一营三连连部
0: 的电话开始响。
4: 三连二排五班
0: 的电话开始响。
4: 是。
0: 李梦几个在黑地里看着屋里的老马。老马立正着，恭恭敬敬地在接电话，显得甚是狼狈不堪。
1: 这回是营部越级来电话了，问咱们到底在搞什么，怎么能惊动师部来电话询问。
5: 刚才是连长来电话，他说军部直接电话干到了团里。
6: 唉，我瞧咱们呢是乐极生悲了。
5: 咱们什么也没干啊。
6: 是啊，咱们什么也没干呢，就我干了这么一件事。
7: 什么事情？
0: 李梦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又看着眼前新修的路，几个人看着老马。老马已经放下了电话，正在看着天花板发呆。他终于感觉到注视他的几道目光，便转过了头来，有点无奈地和他的兵们对视。四个兵蔫头耷脑地站在屋里，捎带的老马更加没精打采。
8: 我瞧咱们有点乐极生悲。
7: 班长，李梦刚才也这么说。
8: 他说我就不能说了。
9: 对不起，有些事我没琢磨明白，可说真的，我们就是乐极生悲了。我想这路不该修，可能犯了哪条纪律，比如说暴露目标，比如说破坏绿化什么的。两年前为了保护牧民的一块草地，整个装甲纵队整整多绕了8公里。
1: 可这哪有牧场？
8: 那就是暴露目标了，这条路正好是导弹袭击的目标。

0: 就这几间屋迟疑发导弹吗？
1: 总之就是错，指导员说明天他过来瞅瞅，这是我的错，我不该下命令修这条路。
2: 报告班长，路是我先修了。
3: 屁话，你是说我们没动过镐头吗？
2: 就是我先。
3: 许善东，你记住，这路是五班修的，是我们一起修的，你和我们是一块的，说话就要统一口径，对不对班长？
1: 不该说一块的，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
3: 啊，就是一个战壕里的。
4: 有事儿要一起担着。
3: 李梦，你呢？
0: 我正在想啊，我想我们是建设军营，扎根边防来着。
1: 啥？什么意思啊？
0: 建设军营，营为家。明天指导员来了，咱也这么说。指导员还是护犊子的，最多咱们贪一出以好的目的，做了坏的事情，如此而已。
1: 如此而已。
5: 一辆三轮摩托车行驶在草原上，上边坐着一身迷彩的指导员，几个人坐在屋里，听着外边的引擎声越来越近，终于停下，几人面面相觑，老马脸上是如临末日的表情。许三多欲言又止，而且就这点动静，薛莲已经瞪了过去。
3: 不准认错，不准把事揽在一个人头上。
2: 我只是
1: 要懒也是我懒，班长是干什么的？班长就是认错的。
2: 我只是觉得错了就是错了。
0: 就算你有正义感吧，可有的时候也得学会打打折扣。
5: 这话对许三多过于深奥，正愣怔间，外边的摩托已经熄火，一惊一乍的发出一个屁驴子应有的动静。
6: 五班有喘气的吗？
1: 反正是要走。只是走得光荣或不太光荣的问题。
6: 五班，有活人来看你们了。
5: 许三多按耐不住站了起来，他没抢到第一个，薛林几个还抢在他头里，但老马胳膊一划了，后来者居上，他第一个冲出去。何洪涛正站在车边打量着这大为改观的小小营盘，几个一拥而出的人吓了他一跳。如果一间屋里的人千呼万唤不出来，而后以这种冲锋姿态出现，着实有点吓人。但人行渐近，老马仍正冲着，身后几个却把一脸视死如归换成了笑脸。李梦迅速地掏出烟来递给了何洪涛。
0: 指导员，抽烟。
3: 指导员，火。屋里坐。
7: 指导员，指导员，今儿怎么想起来看他们了？
8: 哼，怎么想起来？你们几个能整啊？是整的不想起你们来不行了。
9: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我不知道我犯的哪门子糊涂心思，上次指导员你也说总得带大家干点什么，我这就是带大家干点什么。哎，得了，我不习惯把错事往人身上推，我压根不知道该带大家干什么，终于干了还就是个错。
2: 报告指导员，是我错，我不知道那是个错。
8: 错？什么错？
1: 指导员，路是我下令修的，没动公款，犯什么纪律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并不是说不知错。
2: 报告指导员，路是我修的，要处分我。
3: 都闭嘴，路是五班修的，出自建设军营的良好愿望。
0: 扎根边防，以营为家。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歇歇歇着，你们抢什么呢？又不是多大的功劳，一条路嘛。
1: 不止一条，指导员。
0: 功劳？
8: 几条也都给你按一条算，只能说你们精神可嘉。又不是军事科目上拿了帽尖，

0: 那也就是一团部嘉奖。
1: 功劳吗？
0: 你还要什么？一等功吗？先看自己做过什么。
2: 这路啊，是班长一手抓起来的。事先我们开过动员大会，班长说我们来一趟军营不容易，总得给后来人留下点什么。那种庄严的感觉渗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为了表现五班扎根边防的决心，您看见的每条路都用战士的名字来命名的。啊，您现在正踩着老马路，啊，那是薛林路、老魏路、许三多路、李梦路。
3: 吹爆了！
4: 李梦路，你还梦路？
0: 这倒很有意思，可以让团里抓点先进材料。
2: 先进嘛，那用来形容我们班长就太简单了。他真是以营为家，为了我们几个从来没想过退伍的事儿，他想家想得哭啊。可他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培养大家对驻地的感情，他发动大家修的这条路，对不对，薛林？
1: 对对，
3: 对毛，你们
0: 老马，其实你哪儿都够先进的条件，就是那
1: 嘴。他平常跟我们说话都很文明的，他现在是谦虚极了。
3: 什么叫谦虚极了？
5: 班长手上磨出了血泡，腰也闪，我们眼里含着热泪。
3: 说人话好吗，各位？
6: 班长，他还带我们看导弹打靶机，其实是靶机躲导弹，搞错了。
3: 哎，许三多，你怎么也这样了？
2: 哎，三多，你缺乏语言组织能力就别说了。是班长带我们武装越野，搞现场教育，号召我们向先进部队看齐，赶超国际水平，力争质量一流。豪言壮语绕梁三日，三日游不全。
3: 我没说啊，我是说我们做人有问题。
0: 你没说，可你做了。武班长跟我来，有话跟你说。
7: 武班没会议室，所以要谈话的时候只好众人往外边回避。老马被指导员大力拍着肩，仍在云里梦中，心里很不落忍地看着外边东张西望的那几个。
0: 老马，什么叫做得对？这就叫做得对，像连长和我一直期待的那样，不，像人们一直期待的那样。老马，全团任期最长的班长，放在哪里都不会让人失望。
3: 哎，指导员，那几个混小子不明白，难道你也不明白吗？
0: 你觉得我不明白？
7: 老马只好干瞪眼，确实眼前的何洪涛绝看不出半分不明白，倒是看多了他，你会觉得自己不够明白。
0: 于公也于私，对三连也甚至是对全团，你功不可没。你带出的班长在各连都是骨干了，三连不想把你留下，错，三连一直在给你找留下的由头。现在你给了我个线头，弄好了咱争取三等功，再弄好了不用我往下说了吧。
3: 其实这事跟我真的没多大干系。
0: 我也知道你的想头已经在外头了，我们实在把你冷落了太久。
7: 老马愣了，傻了会儿，类似的话他在不久前是说过的，可那或是咬牙说的，或是无奈的选择。
4: 不是，这事儿我不怪连里。
0: 得了，不怪战士有情绪，只怪我让战士有了情绪。我是指导员，这道理我知道。
3: 真的，我没想走，说一千道一万，我哪儿想走？
4: 您瞧我，瞧我这样，我脱了军装是什么样？您想得出来吗？我想不出来。我
7: 老马没能说下去，何洪涛一只手很柔和地拍上了他后脑。老马在那几个跟前也许老气横秋，但对了一连的指导员，老马低了头，像个终于找回家的迷路孩子。
0: 别说了，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努力，我会努力的。
7: 老马低着头，他不知道会发生好或坏，他甚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最后他从眼角瞟见在窗外探视的许三多。 老马心情很沉重地看着指导员远去的一溜烟尘，几个人簇拥在他身边，回过头来茫然若失看着那几个。李梦笑着，现在他以功臣自居。
2: 指导员说什么了？
1: 知道是好事，说出来听听。
4: 我去整整咱们那路。
7: 老马顾自拿了工具就走，那几个茫然互瞪了一眼，跟着。在这荒漠中，芝麻大的事儿也要变了西瓜，何况是这样一件绝对大过西瓜的事儿。今天五班的群艺活动搞得很没趣儿，因为没一个人的心思在那条路上。老马心事重重，那几个则有一种窥私者的恶趣。许三多是个例外，他一般情况下都是例外。老马又给路边的花苗松了松土，终于罢手扔镐。
4: 许三多，你留下，其他人去整饭。
7: 每个人走的时候都很惊讶，每个人看许三多的眼神都带了几分疑惑之意。而那种眼神是他们在和许三多最对立的时候也没有过的。老马有点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许三多的心思仍游移在那条路上。对他来说，这路是永不完整的，永远有可以修缮之处。
4: 三多，别弄了，快点坐下，陪我坐会儿。
7: 许三多一时有些哑然，因为他还很少被人用这两个字称呼过，但这种又亲切又尊重的感觉是很好的。许三多不再倒腾他的路面，在老马身边坐下。
4: 啊，一个你以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忽然变成公有的，不，我是说忽然成了晋级之阶，忽然那一下子味道全变了。
6: 班长，你想告诉我什么？
4: 如果人们以后说这条路是班长抓起来的，你会不会有意见？
6: 是你抓起来的呀。
4: 其实我在这个事儿里边是受教育的对象，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4: 其实路是你修出来的，一条路不光是走的路，也是大家心里的一条出路。徐三多。
6: 不是吧。
4: 但是为了树典型，集体的荣誉得找出一个人来代表，说白了就是大家干的事情归功于一个人，你明白吗？
6: 不明白。班长，我不明白，你再给我说说。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4: 班长也不明白，小班长不是说他什么都明白，班长只是不喜欢这样，味道变了。
7: 老马呆呆看着天，已经垂暮了。李梦几个正在交头接耳，看许三多进来，那种住嘴和防备是不约而同的事情。
1: 三多子回来了。
6: 嗯。
9: 哎，你别动，被子我自己找，我来就行了啊。
6: 现在是电视时间了。
7: 许三多开了电视，放下几张马扎，而后期待地回头看了看，那几个正悄悄地出去。当许三多的失望之色刚浮上脸，李梦又捏着手脚跑回来。
9: 三多，路是班长修的，知道吗？
6: 知道。
7: 许三多垂了头，也没看那雪花满天的屏幕，他有很多疑惑。薛林又晃了回来，这回先拍了拍他的肩。
1: 李梦跟你说什么？
6: 路是班长修的。
1: 这家伙不替别人考虑的，路其实是你修的。
9: 哎，
1: 但对外要说路是班长修的，这委屈你了。可是三多子，咱们不是朋友吗？
7: 许三多呆呆看着再次拍在他自己肩上的那只手。
10: 如果有人说我们是朋友，我一定会很高兴，原来我这样的人还可以有朋友。但是那天高兴不起来，因为薛林好像在说，这会儿咱们同谋，这会儿咱们是朋友。这会儿，后来我觉得老马真幸福，有那么多人为他着想，他有那么多朋友，我没有。老马说，上天下地，中间有个你自己，大部分时间我都对着我自己。
7: 上天下地，中间有个许三多。许三多对着他自己，他是躺着，躺在山丘顶一块还算平坦的石头上。老马上来，他是找上来的，一时不知道说啥。两个人都有心事儿，许三多有些不爽，老马也看得出来。
4: 怎么了？生气了？是因为他们，还是我呀？
6: 我想家，我想给家里写信。
4: 那就写吧。
6: 我还没写完，我跟爸爸、哥哥说，放心，五班挺好，班长对我挺好，李梦他们也不对我怪里怪气的说话了，我们天天都训练，有一条路用了我的名字，叫许三多路。
4: 好，发了吧。
6: 李梦他们不怪声怪气的跟我说话了，是因为他们不跟我说话了。我原来以为人人都会那样跟我说话，可他们不那样了，我觉得不那样真好。可现在他们干脆不跟我说话了，我觉得就算那样也没什么不好。
7: 如果有一个人天天对着世界笑到牙酸，却换不回来一个笑脸，那他的神情可能就与许三多有点像。许三多迷惘、无奈、心酸、不满，他难得会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聚焦成了泪滴，但他甚至没感觉到自己在哭。
4: 怪我，许三多，不怪他们，怪班长。
6: 我想我真的很招人讨厌，我想家了，班长。
7: 老马怔怔望着山下的五班驻地，那个小小的世界，他们唯一的世界。晨光出现，何洪涛的三轮摩托在车道上飞驰，屁驴子的轰鸣声响彻原野。边斗里带着一个没见过的军人，这个军人戴着眼镜，野战部队难得有人会戴这么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何洪涛把车停在五班驻地外，大张旗鼓地摁着喇叭，直到班里的人出来，何洪涛向众人隆重介绍，
11: 这是咱团宣传科头号笔杆子张干事，大手笔，人专管团报的，今天过来打算给咱们好好宣传一下。
12: 首长好。
11: 大家好。你们别见带弦的就往大里喊，首长我担不起，俏干事又不乐意，痛痛快快老张行吗？
12: 老张好。
11: 今儿来没别的，为我自己考虑呢，采访采访大家，给团报上增添点光彩，为大家考虑呢，给大家拍点照。附带说明啊，我这相机是刚添的数码，不费卷儿，不费相纸，印刷费团部出，拍好了是一定要寄给大家的。
7: 大家顿时眼神里冒了光，互相捅咕着。正在站岗的李梦也拖着枪匆匆地跑了回来，混在中间。大家都在忙着换衣服，李梦开始了他的游说。
9: 薛林，我跟你换岗，你替我一班，我给你占两班岗。
1: 不行。
9: 老白，我给你买烟。
13: 我不抽烟。
9: 哎，你不抽你。
7: 薛林和老魏都没有答应李梦，想他们也不会答应的。于是李梦只能死皮赖脸地缠着许三多，声音格外的温柔。
9: 三多子，跟我换班吧，啊？
6: 不是夜班啊，
13: 很辛苦的，你跟我换，你不吃亏啊？
9: 哎，没事，我不吃亏，我不辛苦。
13: 那我也想照相，好寄回家。
9: 三多，我谈对象呢，我得给人家寄照片啊，要不就黄了。真的，我求求你了。
7: 李梦像模像样的拥抱了许三多，许三多终于接过了李梦的枪，一声不吭的就出去了。薛林猛地给了李梦一脚。
1: 你好意思啊，你对了个屁相啊。
7: 李梦笑笑不回话，他看到指导员和老马正在里边的角落里默默地坐着，指导员是有话要说，却又一直犹豫着。
14: 指导员，你不用为难了，我知道了，三的功肯定没戏了。
15: 也不是全没戏，可团里的精神今年是这样的，有限的荣誉得留给那些一线训练的，后勤保障方面的尖子今年只好暂不冒尖。老马呀，我今天有了张干事这个由头才敢过来，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今天死说歹说把张干事弄了过来，我就是想把这事儿再掀一掀。
14: 不掀了，指导员，老马从来没想跟军队要求什么，这是实话，也是个自尊。现在知道有这么些人对我好，老马知足了。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世。

0: 区2026第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这是一本讲述如何来对抗癌症的书。说到癌症啊，很多人是谈癌色变，而且据统计啊，中国的癌症发病率现在已经排到了全球的首位，这就更加剧了很多人对于癌症的恐慌。而且很多人认为接受了癌症就等于接受了死亡。那么在癌症面前，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吗？到底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抗癌症，延长我们的生命周期，破解癌症的密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徐晓女士。徐女士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写的这本书，我想她能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做一个解答，我想也通过她的这个讲述和她这本书的内容，让大家对于癌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首先欢迎一下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1: 说到这个抗癌哈，现在这种畅销书很多哈，写癌症的，但是您呢，这本书很特别，是跟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系哈。
2: 是的，主要是我先生得了癌症了，他是在2012年的3月被诊断出非霍奇金淋巴瘤，当时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算中晚期了吧，算3期B。当时我呢看了那个片子以后，我就经常给大家形容他那个状况，就说他肚子里的瘤子就像葡萄架子上的满架子葡萄，或者有的时候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像那种母

0: 鸡肚子里的蛋，
1: 嗯，
0: 一嘟噜一嘟噜的，确实非常可怕的那个。
1: 就是拍那个片子出来看到的，
0: 对，全都是黑的，因为它满身从脖子近下、
1: 哦、
0: 到腋窝到腹股沟，反正淋巴系统上全部都湿了，
1: 嗯，
0: 一嘟噜一嘟噜的，最大的大概是3.7吧，
1: 嗯，
0: 就是那种状况。
1: 当时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嗯、第一反应是什么？
0: 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轮到我呢？一直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哈，觉得都是被一种幸福感或者一种快乐感包围着。突然有一天说我先生得癌了，然后其实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又非常好，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好像那种就跟一种夜幕的那种迷雾似的，慢慢慢慢就侵袭到自己的心里头，突然就感觉到觉得特别恐怖，觉得好像也许过两年我就成寡妇了，是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当我经历了这些以后，我就理解现在那些癌症患者他们的那种想法，实际上真的很恐怖，就觉得一下面临着一个深渊啊，因为面临着死亡
1: 啊。您现在回忆到这段，我觉得您都很动情哈，嗯、都觉得说，哎呀，那段经历可能是您这一生当中最难熬的一段经历。
0: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走过来以后哈，特别是我们康复了以后，嗯，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觉得应该把这些经历告诉给现在新的患者。就说他们肯定跟我当初一样的，也是那种面临深渊的感觉，那种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手要抓到什么，所以我当时我就
1: 很无助，
0: 很无助，很无助。真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会想去网上去查一查，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像没有，问问身边的人也没有。有些癌症患者呢走了，好像医生呢你也不知道应该去问谁。
1: 其实，在您先生患癌症之前哈、嗯，您自己其实是对癌症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是吗？
0: 没有，我写完这本书，很多患者以为我是医生，我说不是，我一直是个编辑，是个记者。我以前在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
1: 嗯，
0: 我学的是编辑和新闻吧，跟癌跟医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了解啊、
1: 哦
0: 没有一点概念。
1: 嗯，您的先生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的癌症呢？就之前有没有一些先兆？
0: 他只是一个外企公司的高管哈，
1: 嗯，
0: 工作非常忙，非常忙碌，他也是沉浸在工作当中。可是有一天他就会觉得，他说呀，我的这个腹股沟这块好像有一个包，
1: 嗯
0: 啊，我说那大概你是什么上车什么跨车门的时候抻着了，他说不是。后来呢就给朋友打电话，一个朋友是院长嘛，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就说你先吃一点消炎药，如果说两天不顶用你马上过来，
1: 嗯，
0: 结果一过去以后就一查，那个医生就不让，就是不让走，
1: 不让走，
0: 再查这儿再查那儿、
1: 哦、
0: 再查这儿，就那个说哦，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淋巴瘤。当时告诉我淋巴瘤的时候，我觉得哦，不过就是个瘤子。后来人家说，淋巴瘤就是淋巴癌，这个时候才自己震惊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篇的那个文章里就写着，我说癌症来临没有脚步声，
1: 嗯，
0: 它是那么轻轻的，它在你那么完全不经意间，一下就降临到你的头上，让你觉得一下就面临深渊的那种感觉，眼泪哈、啊，就是你止不住的在流。可是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么哭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办？这个时候，我首先我就想，我应该把我自己排在什么的行列里头？
1: 嗯，
0: 那么我马上我就去调查这个作为一个非霍奇金淋巴瘤，到底是有多少生的希望？就是也想到了哈，比如说罗金，对，他是我的同学，
1: 同样的
0: 病，他呢他走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活过了两年，有些人活的3年4年也走了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在深入的调查当中，就是有些朋友什么都帮我去收集信息哈，就有活过5年的，有活过7年的。有活过17年的，我那次到玉渊潭的时候，有一个女士非常惊讶，她说她17年了，而且说实在的，她17年并不平坦，这个路她也复发，但她活着、
1: 嗯，
0: 就是这些事情吧，特别强烈就冲击着我。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知道一个，就是北京市肿瘤医院有一个大内科的主任叫朱军，朱军先生就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必须要患一种癌的话，我选择淋巴瘤。他就说这个淋巴瘤是有救的。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把我自己排在什么行列？我把我先生是归在死亡的行列还是归在活的行列？我想我一定要有信心把我自己排在活的行列里。当我特别强烈的有这种心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先生给救活，我一定那个要让他活过来，而且还会要跟我一起走完今后的人生的道路。当我坚定了这个时候呢，我心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学习。所以当我走过来，我经常要告诉给患者，我说学习是咱们今后要选择正确道路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1: 您是怎么学习的？

0: 先看书吧，是这样子。首先呢，我是觉得我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淋巴瘤的医生水平。当时淋巴瘤很多的书哈，我专门到东单的那个卫生出版社啊，我就买了很多的这种关于淋巴瘤的书。看完了以后呢，我就对淋巴瘤的大致的一种治疗的状况我有了了解。后来我觉得这不行，我一定要看那个最先进的，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美国的那种癌症协会的那些恶性淋巴瘤特别大的书，他们说那个是最新的。当我把这些东西都看完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治疗淋巴瘤可能会有多少种方案，那么我的先生适合哪种方案。以后呢，我就是觉得我还要向患者学。比如说我当我住进了一个病房的时候，我周围也都是淋巴瘤，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教训。后来我就又有幸哈到了加拿大，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曾经做过记者，我觉得我可以去采访。那么我就去有意的去采访当地的淋巴瘤的一些患者，还有说其他癌症的一些患者他们的经验教训，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看法。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就逐渐的使自己强大起来，知识面也就更宽了，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走，这个路怎么走可能是通畅的，就可以避免一些弯路。采访过程当中我自己丰富了，这样也给我先生呢找到了一种就是活下去的一种比较坚实的一种依据吧。
1: 因为您刚刚说了，之前对于癌症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0: 对对对，
1: 也没有任何的医学基础，
0: 对对对，
1: 因为您大学学的也是文艺编辑哈，就文编专业，那您怎么去学习呢？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磨难？
0: 是很艰苦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些自己非专业的一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有很多高深的名词，有很多理论，那就啃。可是当我觉得它跟我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作为一种很鲜活的东西哈。它确实，它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一种生命的指引。后来慢慢学的，我就觉得就学进去了。那么现在很多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他们会以为我是专家，然后呢他们会说，哎呀，那个徐老师，我患的是胃癌。哦，我说胃癌怎么怎么样，他说我患的是硬介性胃癌，有的会告诉我是患的是三阴性。

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心。

0: 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

0: 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

0: 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2: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9: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0: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1: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家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 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怒放结果，电视拍摄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若涵。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2: 省委书记、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在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1: 省长赵刚在榆林调研并主持召开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时强调，狠抓项目谋划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国内首套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在我省研制成功。
1: 应对高温天气，各地通过优化一线作业安排、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

0: 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1: 在本次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斩获七项成果，其中牵头三项，多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奖团队师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将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攻坚卡脖子难题，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重大的责任。我们在企业推广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好支撑，这样来共同的推进产业化，来推动我们的科研成果进入到实际应用当中，解决我们重大的工程问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快社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完成的极端环境用特种木合金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成功搭建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木合金制备加工装备成套工业化生产体系，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学院教授胡平：
3: 我将牢记科技报国初心，把个人研究方向和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关，用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冶金工程学院教授王快社：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感到呢无比振奋，备受鼓舞啊，也深感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重大。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创新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研实战中磨砺团队中的年轻人，为我国木合金材料行业科技进步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电子式大容量直流电压变换技术系列装备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磊：
5: 我们全体科研人员将以此次获奖为激励，围绕新型电力系统特高压直流发展的需求，持续研发新一代的高电压低损耗的集成门级换流监察板 IGCT， 抢占技术高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西光打造了西光系列定量高光谱质算星座，目前已完成11颗高光谱卫星的发射和在轨交付。企业科研团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商业航天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坚持自主创新，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为推动商业航天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贡献力量。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师寇益民：
6: 我们将立足高光谱主业，持续攻坚卫星的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向生态保护、双碳监管、农林资源等场景的转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光谱遥感智能计算星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商洛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通过校企共建创新联合体，实现了讲台与车间联动，科研与产业共生。商洛高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先娇：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推动产学研融合走向纵深，构建起人才隐喻、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1: 在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关键技术，这是新能源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团队打通了从原材料到锂金属软包电芯的全链条中式，多项工艺填补国内产业化空白。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全固态电池材料与器件研究中心负责人石浩东：
8: 我们团队同步推进百吨级产线规划布局。

0: 局加速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成套技术包转化。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能，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陕西聚高增材制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舒英杰：
2: 我们团队将持续攻克高分子增材制造关键技术，加码科研投入，以自主技术跃升区域先进制造产业竞争力。
1: 渭南市潼关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王军：
3: 落地校企转角工作站，攻坚绿色冶炼，特色农产深加工技术，打通科创成果就地转化堵点。
1: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油菜分子设计育种实验室副研究员黄淑华：
4: 夯实种植创新供给根基，连推动育种技术高效转化为田间产能，以种业创新筑牢油料供给安全屏障。
5: 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工作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6: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出席并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邢善平出席。赵一德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一盘棋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上新台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力实施我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更实举措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赵一德强调，要聚焦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在深化互联互通、增强发展动能、推进生态共治等方面协同发力，加强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实现各区域错位互补、联动发展。要紧扣西安都市圈同城化目标，加力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锚定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定位，突出抓好创新协同、产业共建、开发区建设、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点带面推动七个一体化取得更大成效。要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要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重要着力点，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做实项目支撑，强化改革赋能，凝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赵刚强调，要发挥龙头作用，不断增强西安榆林的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和辐射带动力，要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尊重规律，各展所长，守牢底线，久久为功，夯实区域发展基础。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思想，统筹设施共建、产业共兴、要素共享，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局资委主任戴征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咸阳市西咸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7: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7月7号至9号，省长赵刚到榆林市调研并主持召开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持续狠抓高质量项目谋划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赵刚来到靖边国际陆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规划布局、配套建设和货物监管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枢纽功能，提高服务效率，更好助力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在陕光伏58兆瓦光伏项目、延长石油千万吨老油田采收率提升及配套工程项目、中化学年产50000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一期项目、延长榆林煤化乙醇醋酸下游产品项目现场。赵刚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发展精细化工，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提升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在渔阳区渔河盐碱地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赵刚查看水稻长势，了解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机械化作业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单产、优品质，增强渔河大米等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青涧县是赵刚的乡村振兴联系点，他先后来到佘家坪村、王家崖泽村、宽州镇、寨泽湾村，了解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特色产业发展、联农带农等情况，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产业，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稳定增收。调度会上，赵刚在听取延安市、榆林市工作汇报后强调，要坚定不移抓项目、扩投资、优结构，抢抓六张网建设等机遇，用好四个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精心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在建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要持续深化盐渝合作，强化陕北与关中、陕南联动，以更大力度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格局。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榆林市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5: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国内首套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日前在我省研制成功，对提升我国空中气象探测自主可控能力和防灾减灾、精细化气象服务、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筑牢国产化技术根基。请听报道。空中立体气象探测，通俗来讲，就是给天空做一次全方位的 CT 扫描。它不只是测量地面或某个高度的天气，而是像医学 CT 一样，从地面到高空，对整个大气层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云层结构等各种数据进行三维立体的透视。这套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穹公司研发的吊舱式基载微波辐射剂，不仅解决了小型化集成难题，还打破了传统埋入式产品单向探测的局限性。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穹公司创新研发部工程师黄展：
8: 它可以做到完全轻量化，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下，所以它可以搭载在大多数的作业飞机上，包括小型无人机甚至飞艇，它可以飞得更高。我们传统的气象探测设备只能朝下观测、单向观测，但我们的设备拥有两个天线，上下两个天线窗口，它可以实现上下双向全方位的立体探测。
5: 据了解，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由基载微波辐射剂与基载 KA 波段云雷达组成，两套装备可形成功能互补、探测协同的组合优势。目前，该设备不仅完成常规空中气象探测、人工增雨防保等人影作业，还可深入无人区极端环境开展机动气象监测，全面提升我国空中气象探测自主可控能力。黄展：
8: 是我们具备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突破了很多的国外壁垒，然后呢，为我国目前的人工增雨、防灾减灾、高空气象保障，包括低空经济，都提供了国产化的核心的技术支持。
7: 连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针对这一情况，各地通过优化一线作业安排、加强公益服务、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请听报道。

0: 号，我省渭南化阴、安康旬阳、汉中、西乡、渭南蒲城、西安长安区等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安康旬阳市，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高温对市民生活、户外作业及城市运行保障造成一定影响。在工会驿站内，饮水机旁配备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不时有环卫工人和外卖配送员前来取水纳凉休息。安康旬阳市环卫工人田汉兰：
1: 上班时间本来是2点上班，这现在热得很，更跳到5点才上班，刚好背过了最热的时间。
0: 在建筑工地，防暑降温措施也更加细化。记者在旬阳一处建设工地看到，现场设置了休息区和茶水间，桶装绿豆汤已提前熬制好。安康旬阳市建筑工人陈代波：
2: 像这个温度比较高嘛，外面暴晒，我们基本上都在安排在室内干活。你看这公司给我们天气炎热煮的绿豆汤，还给我们配送的有毛巾，藿香正气水。
0: 高温期间，健康保障和社会关爱也在同步推进。商洛市商洲区救助管理站开通24小时救助热线，确保困难群众能够安全度过高温天气。汉中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中暑急救、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帮助公众掌握基本急救知识，提升高温天气下的应急应对能力。渭南市的爱心企业设置公益冰柜，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和防暑物资。咸阳市慈善协会的志愿者将花露水、洗手液等用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为这些高温下的坚守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3: 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次突破100万次，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请听报道。
4: 截止到7月5号，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入境49万余人次，出境51万余人次，外籍人员出入境增速尤为亮眼。今年以来，总站查验外籍人员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7%，占出入境总量的29%，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查验出入境航班7000余架次。其中客运航班5700余架次，货运航班1300余架次，货运航班同比增长89%。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长吴谦：
5: 扎实推进我国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系列免签政策，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7%。持续深化临时入境许可，已暂时办结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优化措施，线上填报率达96%，有效助力外籍旅客快速通关。
4: 随着暑期到来，多家航司加密首尔、新加坡、阿拉木图等方向的国际航班，总站预测今夏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达37万余人次，航班2000余架次。
6: 不久前，汉江安康水西门段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外地游客失足落水，66岁的陈光军奋不顾身跳入江中，挽救了这名游客的生命。请听报道。
7: 事发当天，66岁的陈光军像往常一样来到汉江安康水西门段锻炼，突然听到有人高呼救命。安康市民陈光军：
8: 那顺着这个女士指的方向，就看那个深水区里面有个小伙子不停地扑腾，一会儿沉伤，一会儿沉下。
7: 危急时刻，陈光军沿着女子所指的区域毫不犹豫地游向落水者陈光军。
8: 当时滑了个年后一沉下去，那就牵着地下去，又把他扶起来，扶起来后他又沉下去，沉下又扶下，然后就把这个跟屁虫就递给他，最后他抱着这个跟屁虫又沉下去，又把他扶起来，反复了2-3次。
7: 两人拉扯之间，陈光军却出现了体力透支的情况。
8: 他应该是不停地推，不停地游，不停地推，不停地游，最后把他推到岸边。
7: 经过一番生死营救，小伙子被成功救上岸，确认其平安无事后，陈光军默默离开。落水的小伙叫王月，黑龙江人，和女朋友来安康旅游。他本想在浅水区纳凉，不料脚下石块湿滑，一下子坠入了深水区。获救后，王月放不下这份恩情。次日，他又来到江边，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得知救命恩人叫陈光军，是安康市安运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获救者王月：
9: 我这当天

0: 自己又决定做一个锦旗送给陈师傅，陈师傅觉得不用啊，我就觉得人好人咋的也好报嘛，你不能辜负好人的一片用心呢。
1: 锦旗送到了单位，同事们这才得知陈光军又救人了，这已经是他第四次从江里把人救起来。陈光军，
2: 身体又犯了癌症，6-7年了，我一天我就转了一天，身体是动不得了，我不能看着这个鲜活的身体，这个小伙子在我这个面前消失，所以我尽一切这个力量，我要把这个小伙子从水中要救出来。
3: 请听短消息。昨天陕西电网最大负荷达4621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历史最高4491万千瓦增长 2.89%。受持续高温影响，同日西安宝鸡渭南西咸新区电网负荷也创历史新高。国网陕西电力持续加强负荷走势研判，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4: 陕西台胞驿站启用仪式暨陕台青年交流融合月开幕式日前在西安举办。据了解，驿站选址曲江核心文旅商圈，建成总面积360平方米的多功能实体平台，依托秦系海峡公众号、台胞专属 APP 等，搭建线上数字化服务渠道，着力构建覆盖台胞从落地接待到实习就业、创业孵化，再到长期扎根全周期的完整服务链条。
3: 同心协力2026陕西省红十字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昨天在西安举行，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场景，集结省市县三级16支红十字会救援队伍151名队员，全面检验队伍全链条应急处置能力。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若涵，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5: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6: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5: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6: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5: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7: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0: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1: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2: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1: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2: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3: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

0: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

0: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 在省上这个税加这样子，
2: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1: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0: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8: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8: 感受延安魅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1: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1: 1946年7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至各中央局分局电，通报马歇尔转来蒋介石发给全国各长官的一个以自卫为名进行内战的命令，指出此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至少还将继续一时期，各地应充分注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把思政课堂搬进革命旧址，延安暑期红色油持续升温，郭柱国在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智产业园区建设时强调，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真金白银接力续航，我市财政下达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1000万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盛夏时节万物并秀，革命圣地延安沉浸式红色油持续升温，全国各院校将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学生们在行走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让这个暑期有了别样的红色打开方式。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4: 随着中高考结束，许多毕业生将延安作为假期游第一站，他们走进革命旧址，透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在红色历史发生地重读课本中的篇章。游客王子墨：
15: 高考刚刚结束，我就跟家人选择到了延安来，看到他们住着这么简陋的地方，居然可以有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中国，我觉得好厉害，很激励人心，然后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14: 进入七月以来，我市研学团队和学生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红色场馆游览研学热度不减。延安革命纪念馆还特别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筑牢广大学子的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注入不竭动力。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苏丽娜：
16: 学生团队呢稳步增长啊，来自各个地区的中小学生呢都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去感受红色。

0: 化课程，那我们就专门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红色革命故事。
1: 同时，我市各景区还加大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借助声光电技术，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实景演出。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这一刻，红色游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参观与聆听，而是一种集沉浸式体验、互动是研学、数字化科技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形态。兰州研学学生裴子轩：
2: 给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习到了在平常生活中我们要抱着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精神，把这种延安的红色精神延续下去，争取做一名好的新时代少年。
1: 兰州研学带队老师何兴义：
3: 本次研学旅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多的是一堂行走的四政课。以前可能讲四政的时候只体现在书本当中或者口头当中，本次呢就是让学生亲临到旧址当中或者是一些剧目当中，让孩子们更能体会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懂得有责任心，然后有担当，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近年来，我市以红色为底，历史为脉，将革命旧址化作行走的课堂，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教材，让一处处旧址开口说话，一段段历史鲜活再现，让思政教育有血有肉，可触可感。从书本学到实景物，从天人讲到自己感，延安正全力打造红色研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景课堂样板，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根发芽，让革命心火在行走与感悟中代代相传。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制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和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暨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精神，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柱国深入千万吨炼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千万吨炼化项目对延安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市县工作专班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主动汇报对接，以指中招西的劲头推动项目顺利纳规核准。要坚持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按节点清单化推动土地征迁、群众安置、手续报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落实，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扩投资、稳增长贡献力量。要严格落实双碳战略，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招引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能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夯实富民强县产业支撑。在洛川新制产业园区，郭柱国实地查看园区规划选址、功能布局及前期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市级统筹、全域谋划、一体推进，聚焦交通通达性、空间承载力和产业适配度，持续优化规划方案，科学划分产业功能板块，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要深入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园区道路、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让园区成为县域极具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载体。调研期间，郭柱国还来到北洛河沿线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生态管护、隐患整治，多措

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责任弦，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流域防洪能力，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儿、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儿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事儿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年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透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字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昨天，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甘泉专场举行。甘泉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等四大发展定位，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奋力实现经济提速、产业提档、城乡提品、服务提质、群众提收的发展目标。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发布会上，甘泉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高瑞介绍，十五五时期，全县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全省现代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示范县，全市能源产业转型发展先行区四大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引领、全域旅游带动、特色工业强县、融合农业富民发展战略，预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以上，重点从五个方面集中发力。在产业升级方面，甘泉县聚焦实体经济，提质发展重养殖产业，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深挖油气资源潜力，提升资源就地转化利用率，深化文体旅、农文旅融合，甘泉大峡谷争创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十五五末，全县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亿元。在城乡融合领域，甘县一体推进县城提质、城镇赋能与乡村振兴，谋划实施7大类27个城市建设项目，总投资16.6亿元，打造现代化山水宜居小城，精准打造特色城镇，争创20个省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同时加快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均衡共享。甘泉县持续以改革赋能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争创全省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提升非公经济占比，累计谋划储备重大项目216个，总投资209亿元。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底线，甘泉县大力实施防护林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持续提升森林覆盖率，稳定优良生态环境指标。甘泉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高瑞表示，
3: 十五时期，我县全面推进山林防护林、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实施森林覆盖2.95万亩人口造林护岸林，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3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6%以上，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 此外，甘县聚焦民生福祉，持续发力拓宽就业增收渠道，优化教育、医疗、文体公共服务布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基层治理，防灾解灾根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我市财政部门日前下达专项资金1000万元，联合市商务局启动实施今年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居民购车需求。这是我市贯彻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以真金白银助力经济持续向好的又一重要举措。本次下达的1000万元市级补贴，充分考虑不同市民的购车需求和消费能力，针对购置新车和二手车设置了梯度补贴标准，提供每辆2000元至11000元不等的现金补贴，覆盖新能源及传统燃油车型。近日2026年张孔杯全国 U 系列举重冠军赛暨全国体校举重锦标赛圆满落幕，从延川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输送至市级、省级运动队的4名年轻运动员表现抢眼，取得优异成绩。其中，韩亚博在14岁以下组70公斤级比赛中表现出色，勇夺抓举第1名、挺举第2名和总成绩第2名。 杜佳琪在14岁以下组60公斤级角逐中获得抓举第二名、挺举第三名和总成绩第二名。目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我省36项成果获奖，一人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在36项获奖成果中，陕西牵头完成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9项，参与完成24项。记者近日从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七月以来，我省遭遇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高温发展势头强劲，影响范围广泛。经陕西省气候中心研判，本次区域性高温过程预计持续至7月13日，综合强度达特强等级。省气候中心提示相关部门紧盯高温风险，细化防暑降温、电力调度、森林防火、田间管护等防范举措。
0: 近日，国家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部署零售业发展工作，力争到2030年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央广网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青海举办，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昨天，大疆官方账号发布纪录片，该影片记录了大疆尚未发布的 EV50 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成功飞跃8861米，创下全球同类公开测试中的最高飞行升限，突破性的获取了8000米以上海拔的真实大气剖面数据。面对乌克兰持续袭击能源设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现象，俄罗斯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位居世界前列，敌人制造社会恐慌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俄方当天还宣布正式禁止柴油出口。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冬眠。